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母亲在里头啊，
8: 说话就要生了。
9: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0: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1: 有美心家属。
8: 哦，我是
11: 小妹。
8: 啊，这都第3个丫头了，
12: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8: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10: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13: 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4: 对，丫头。
13: 哎，恭喜啊！
15: 哎呀，又生个丫头，
8: 第几个了？第3个、第4个？
15: 这是第几个？
14: 第3个。坐坐坐。哎呀，
15: 这可太有本事！
14: 这是刚生的。
8: 第3个。
13: 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哎，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1: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
0: 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3: 常胜，
4: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
0: 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3: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0: 对，没用。
3: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
5: 使不上劲儿，哎，使不上劲儿！老何，别着急走，没事，有人找你。
0: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5: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0: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6: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
5: 肯定是有问题。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
7: 把我们放！放！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5: 别动我闺女啊！
7: 听话，孩子，先回去，先回去。
5: 我跟你拼了！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姑爷，姑爷，小心！
8: 怎么了，老汤？
9: 疼啊！
8: 哪疼啊？
9: 哎呀！

0: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都舒服了。
1: 明儿就回来了啊！
2: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2: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3: 回去住一休息吧。
2: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4: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 你被何老四打了？
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4: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
1: 你第二人按在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6: 3、2、1，下链接。
7: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6月27日，
8: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叫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1: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事儿啊？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1: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2: 同过。
1: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2: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了，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呗。我们去饭堂打饭打碗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了呀？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0: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1: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0: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1: 嘿，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
0: 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1: 画家？哪来的画家？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0: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1: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救？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1: 备案了吗？
0: 为什么案啊？
1: 这是海防前哨，这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1: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这是他跟你说的？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后来？
1: 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哼，
1: 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啊，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1: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1: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
0: 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
1: 那真是。哎呀，哎，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按按肩吧。快！
1: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1: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我吃什么醋啊？我
1: 老陈醋。
3: 老师啊，上班去啊！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是啊，都是的。哇，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笑>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笑>走了啊！
0: 哎哎，
3: 再见。
4: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哼，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3: 长什么样？就他那个样呗。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4: 亚飞，别胡说，真少见。
0: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4: 我高兴成哪样了？
0: 那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
4: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笑>
0: 这丫头。
4: 越来越没大没小。哎，老师，哎，模特当完了，基本上当完了。哟，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0: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4: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0: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4: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

0: 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1: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0: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1: 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
2: 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1: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个屁股！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安杰。
1: 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
2: 我一个家属，
1: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一用错地方。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 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哼，
0: 奶奶的，我说不管你，我不跟你说了。
3: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吃啊？
3: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4: 吃吧，哦，吃饭啦！饿死鬼抠搜！
1: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4: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 回来了？
4: 啊？
1: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4: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
1: 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谁来了？
4: 军区的梁副政委。
1: 来干嘛？
4: 审核班子。
1: 你这么说，梁副政委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凉白白不吃啊？
0: 我哪儿闹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0: 嫂子，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1: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俺家司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
0: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嫂子。
2: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是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1: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2: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干什么事儿了我？你偷光别人家话呀？思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边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
4: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嗯，那就好。老蒋啊，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再去。

0: 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啊，是，署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0: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1: 啊，是。
2: 我们回家。哦，
3: 睡了。
2: 但留了我一身哈喇子。
3: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留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2: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3: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2: 嗯，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3: 要不然我们老留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2: 丁小燕，
3: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2: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3: 哎，你别回家，我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2: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啊？
1: 好。
2: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1: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2: 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3: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3: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2: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3: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2: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和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吃点作业品。

0: 穿算了，
1: 模特不当了，
0: 不去了，没意思。
1: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0: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1: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2: 还没下班呢是吧？
3: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2: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0: 就放那儿吧。
2: 啊好，放这儿啊。哎，
1: 这这里边别放这儿，放这儿。
2: 也行，
0: 谢谢啊。
2: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0: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哦，
2: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0: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2: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咱不说这话了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哎，走了啊。哎哎，再见再见
3: 再见啊，夏老师。
2: 哎，再见再见。
0: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1: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0: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3: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3: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
1: 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0: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3: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0: 你给我闭嘴吧啊！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3: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0: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1: 呀，又有咖啡喝了。
0: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
1: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0: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3: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0: 哎，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

0: 常熟悉。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

0: 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
1: 啊，
0: 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

0: 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

0: 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劫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间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未知足，我身人背未知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

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了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

0: 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声音的底色还是以沉稳厚重为原因，
1: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他做每集切分，
2: 拍影时代吧。我觉得我能把他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
3: 到这块儿他有一个变化，那么他就
0: 回溯一下《腾格从烟》到了西柏坡，
4: 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5: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6: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5: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6: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5: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6: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7: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8: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0: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8: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9: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不舒服？
19: 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

0: 睁越轻松。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哟，葛老师啊！啊，
1: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啊，真巧。
0: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0: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2: 嗯。安老师，哎，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客气了。
0: 安老师，
3: 夏老师，
1: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0: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3: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带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
0: 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则安之。啊，你呀、啊，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呀、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
1: 还给我添了那么多。

0: 闲话。
1: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0: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1: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0: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1: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3: coffee
2: 英文的咖啡。
3: 啊，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
2: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1: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2: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2-3天的吗？啊，
1: 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
2: 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
1: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
2: 谁陪你喝的？
1: 你猜。
2: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1: 还有一个人。

0: 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
1: 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不是。
2: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你的必要了。哎呀，
0: 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2: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行了，江德福，你等着。好，我等着，
3: 该抱歉的应该是我。 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4: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哎，
0: 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再见。
4: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
1: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0: 哦。哎，丁小燕，过来。 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哎，
1: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豹吃了就不生气了。
0: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嘿嘿嘿，
1: 爸爸你小心点。

0: 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哎呦，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
1: 对啊，哎。

0: 嗯，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
1: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
1: 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毛病？
1: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1: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3: 老爹，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
0: 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1: 哎，
0: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1: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3: 你怎么着他了？
1: 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
3: 你骗人不对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子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4: 来来来来，
1: 开战了！
4: 开战了！我这样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 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
3: 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
1: 一有风吹草动，
3: 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3: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1: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
3: 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1: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0: 我是用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是不是？这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5: 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儿。嘿，哎呀，谁信呢？
0: 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父，姑父，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0: 你妈上哪儿去了？
3: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5: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3: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6: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 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

0: 那惹是生非的画家，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哪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1: 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哎，说你呢？
2: 干什么的？啊，
3: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2: 写生？
3: 哎，
2: 你还写熟呢？
1: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3: 同志，解放军同志。 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1: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3: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啊！

0: 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
1: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这不用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这
0: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1: 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2: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啊？
0: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都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0: 这张画的好。
1: 关键是
0: 传神。
1: 对，
0: 传神，太传神了。
1: 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0: 那就留下。
1: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0: 剩下的呢？
1: 剩下的还给人家，
0: 都还，
1: 都还了，
3: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4: 妈，你怎么了？
5: 我怎么了？
4: 你不高兴？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4: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4: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哎，对了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的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哎，
1: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这哪是我的目的呀、啊？都是你在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了，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他不是，他一个小学老师的，他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哈，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哎，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0: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哼
0: 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4: 你想起什么了？
0: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4: 跳你还死了呢？
0: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0: 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0: 啊？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0: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1: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妹妹啊！
0: 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1: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锻打比拼落幕，非遗赛场续燃。上一轮金属锻造赛精彩收官，全新赛道激励开镜。本周五志乡赛道决胜赛上半场重磅接档，八位志乡匠人同台角逐，以乡为韵，以技争锋，首轮首座宁乡，一小时限时秀技，捻、合、揉、搓，接见功底；二轮一脉相承，四小时潜心首座，以乡写意燕赵山河，打造专属地域文创乡品；双轮硬核赛制，解锁中式乡道极致魅力，巅峰乡道对决，敬请持续锁定。
6: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呢？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0: 叔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0: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0: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0: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0: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0: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呢？
1: 你还说？
2: 韩老师，下班了。
3: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2: 咱们是一路的吗？
3: 你说呢？
2: 我看你一路走呗。
4: 妈妈，妈妈，妈，
3: 怎么了？
4: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4: 你的画像过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2: 嗯，走，看看去。
0: 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2: 呵，嗯，这臭脚丫子味
4: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0: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2: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3: 天哪，这是我吗？
4: 妈，这不是你是谁？
0: 就是你眼坏了。
2: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3: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
2: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3: 你说呢？
2: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0: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2: 嗯，值得嘉奖。奶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0: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2: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0: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2: 嗯，
0: 行了。
2: 撤退。
5: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5: 偷东西还有理了？
2: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
0: 不是，是一什么？
2: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

0: 错了，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1: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0: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1: 简直是卸磨杀驴。
0: 你是驴吗？
1: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0: 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什么意见？
0: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2: 我有问题，
3: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1: 馊不馊试试看吧，
3: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1: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3: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吧？进来吧。
1: 哎。
4: 来，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2: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2: 工作需要呗。
3: 那他不报幕了？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我就觉着奇怪。
2: 有什么奇怪的？
3: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候补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听听参谋长看一下。
1: 好的，
4: 好。
1: 那司令，我先走了。
4: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怎么怎么样？
4: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3: 还行，不错。
4: 怎么就不错了？
3: 有点反应了。
4: 这么快就倒牙了？
3: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4: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0: 那我先走了，子玲。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1: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就两件，那是天天有吗？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哼，
1: 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上
0: 边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1: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 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这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1: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自己抽出你们的假，把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
0: 东西，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1: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吧。
1: 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我吃你的醋？没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嗯，
0: 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1: 小巩，小巩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
1: 你叫巩什么？啊，好像叫巩小梅吧。好像就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哎，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哼。<笑>
1: 老姜，
0: 过来帮帮我。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1: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哎呦，
0: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啊，司令，
0: 啊，您签一下文字。啊，来来来，干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啊，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1: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您还没签字。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爸，
1: 啊，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6: 这不加快进程吗？
1: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戏不搞了。
6: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6: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拿到那儿去。
7: 我走了啊。
6: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你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6: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7: 嗯，就这样吧。
8: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8: 我闲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8: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8: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8: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古人呢，就是放屁。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9: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这多香！嗯，哎，老赵，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9: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9: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他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脸笑、
9: 啊？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
1: 嗯，
9: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
1: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4: 这都说

0: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她什么呀？她一黄毛丫头。你干什么？嗯？
1: 你俩刚才说啥呢？
2: 说啥了？没说啥呀。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
0: 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我这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3: 安老师，又加班加点了。哼，他这是哼谁呢？你说呢？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敢谁在场不在场。他有什么气啊？
0: 你说呢？
3: 我说他是活该。
0: 哎哎哎，他怎么活该了？
3: 你看看你，啊，
0: 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3: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
0: 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你不知道啊？我当然不知道了。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呢。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1: 你咋这么晚呢？啊？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4: 你慢点吃，又没人给你抢。我饿死了。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1: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4: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1: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 是不是啊？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哦，你说呀，你说话呀。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儿。
5: 他们说什么？
1: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5: 心烦？他心烦什么？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1: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5: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1: 我还不是跟你们觉得，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5: 哎，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母来不及了，他已经咽。

0: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1: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2: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嗯，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3: 不干什么，串个门。
4: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4: 哎呀，不是。 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他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2: 他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
1: 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2: 他姑父。
5: 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6: 叫爸爸，叫爸爸！
5: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2: 走一，
7: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8: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7: 好，
8: 安然，
5: 走。
8: 来，
5: 四二三四，六七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2: 小姨，您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呀。
2: 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8: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7: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8: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7: 好。
2: 小姨，坐。二三四，六七八，万一二三四。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接官帮忙了。
8: 哦，
2: 她是调过去了吗？
8: 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他这人怎么样啊？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8: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2: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9: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真是随便问问？那我还能干嘛？我这不问您呢吗？死丫头！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0: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

0: 还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

0: 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

0: 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

0: 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醒的自己。
1: 您的声音的底色还是以沉稳厚重为
2: 主，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他做每集区分。
3: 还有时代感，
4: 我觉得我能把他这个片子变得就是没那么老，
5: 到这块才有一个变化。那么他就
6: 回溯一下，怎么从延安到了西柏坡？
7: 戴维·科鲁克。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边
8: 境。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9: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8: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9: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8: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9: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
10: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11: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1: 这个片子拿出来之后是一部好作品。
11: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0: 啊？
2: 你没事吧？
3: 卫生员！
2: 哎，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哎呀，不用紧张。
6: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7: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4: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4: 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6: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4: 真的不用住院了？
6: 哎呀，不用。
5: 谢谢陈医生。
6: 哎，不客气。
4: 在家真的没事啊？
6: 哎呀，没事没事。
5: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4: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
8: 呀，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4: 那我陪你一起睡。
8: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4: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8: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4: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啊！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不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呀，
1: 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1: 书上也没写。

0: 爸，进来。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爸，你血压还高吗？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没事吧？
2: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3: 怎么好啊？
2: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到了，魏明，干嘛呀？来来，过来过来，
1: 等会儿，
0: 过来。
1: 快，你干嘛呀？
0: 妈给你量个血压，快来。
1: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 再说说您会量吗？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雌激素。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哎，
0: 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1: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0: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
1: 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2: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
0: 哦。哎，回来了。

0: 你都知道了？
1: 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0: 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
2: 你行吗？
0: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2: 什么咚咚的声？
0: 别说话，脚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哼，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哼！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帮我撑床单，
1: 欠批饭。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
0: 嗯。
1: 西游记，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
0: 水浒船。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0: 开。
1: 嗯。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好了。
2: 妈，你昨天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3: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十九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3: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啊。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哎，
0: 妈，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1: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哼，你真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0: 你看看你呀，
1: 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雪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2: 水雪，妈，水雪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啊，
1: 我告诉你呢？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0: 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 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那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
0: 啊！你睡哪儿去？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
0: 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
2: 管毛！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
2: 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3: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 来，姐。
4: 嗯，谢谢。嗯，姑姑。
5: 啊。

0: 嗯，你妈回去住了吗？还没有。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这是什么好事儿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1: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0: 哎呦，好了好了，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江爱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打开！来来来！
4: 等一下，
5: 干什么？
4: 我问你，
5: 你问我什么？
4: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5: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6: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6: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6: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

0: 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

0: 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

0: 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

0: 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北部地

0: 区和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后两天又是周末，这个周末高温与降水并存。先来关注降水，明后两天我省会自西向东经历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其中明天白天降水的区域涉及北部地区和西部这一带，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的范围涉及全省大部地区。预计降水形式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雷达动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合理安排周末生活，户外活动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再来看高温，明后两天中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高温线附近，特别是保定、沧州及以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高温线及以上，中午前后热感增强，提醒这里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32到21度。西柏坡多云转晴，31到20度。南大岗湿地晴，29到19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晴，31到20度。塞罕坝雷阵雨转晴，21到1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4米，浪级小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7度，浪高0.4米。唐山海域水温21.1度，浪高0.4米。沧州海域水温25.9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3.6度，浪高0.3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3.7度，浪高0.3米。感谢收看。
1: 声音的底色还是以沉稳厚重为
2: 主，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它做每集切分。
3: 还有时代感，
4: 我觉得我能把它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
5: 到这块儿它有一个变化。那么呢，它就
6: 回溯一下，能够从沿岸到了西柏坡。
7: 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8: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9: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8: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9: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8: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9: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10: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11: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12: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11: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1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

0: 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既能调节糖，还能调节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排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4: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我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1: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安娜漂亮吗？当然漂亮了，要不无论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0: 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 李铁梅、小长宝他们，哎，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有多好看？
1: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0: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1: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0: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你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

0: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10倍、100倍。
1: 我就是想象不出来。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
0: 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没有，有就好了。
1: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边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外国的旧社会。
0: 佳妮，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路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2: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2: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佳妮，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2: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3: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2: 不知道。
3: 哪来的？
2: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2: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2: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3: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妈，先回窑啊。
5: 不会啊。
4: 好嘞。
6: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6: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6: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6: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6: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4: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6: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
6: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7: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3: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嫂子，嫂子，
1: 他怎么喝成这样？
0: 今儿是挺高兴的，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1: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0: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对吧？
2: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那个。算了，有个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的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照全家福。”
4: 别说，别说，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吧，你去。
1: 我来不及呢。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这谁呀？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阿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节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1: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回去。啊！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3: 那人长什么样啊？
1: 长得农村样。
3: 农村样什么样？
1: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2: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没你的事儿，
0: 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
1: 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2: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0: 叫什么？

0: 叫什么？
1: 叫江长乙。
0: 你爹妈叫什么？啊？
1: 你妈叫张桂兰。
0: 娘叫啥？
1: 叫张桂兰。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
2: 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0: 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3: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3: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0: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4: 我去，姑我去。
2: 那个，去我屋吧。走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
0: 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掌柜了？姑姑，问你话呢。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
1: 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2: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1: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你干嘛呀你？
2: 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4: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1: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
2: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2: 江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3: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2: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0: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饭呢。
1: 蒋亚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1: 夏薇，我跟你说，我正想删你，我也想删你，
4: 我早就想删他了。我，
0: 你删，你删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的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喝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6: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8: 啊，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

0: 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

0: 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

0: 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3: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4: 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5: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6: 现在就是一废材，
7: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8: 我迈不过去，姐。
9: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0: 风风火火干一场，
11: 好好干。
12: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3: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4: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5: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6: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0: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4: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0: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哎呀，
0: 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1: 那快走吧。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那么大事儿啊？
1: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2: 不生气，
1: 不生气哈。
3: 对喽。
4: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1: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
0: 来，小样，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2: 妈妈。哎。妈妈。
1: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嗯嗯嗯，
4: 走嘞，走了，好，走走，咱们到屋里去。
1: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2: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1: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6: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5: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6: 啊，那我去吧，
5: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啊、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啊、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谁呀、啊、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啊、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1: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是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啊。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你这不要脸！
3: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了，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我不抽。
0: 这家修的，是不怎么来劲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1: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 有个大个样吗？我呢，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1: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0: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
0: 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吗？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0: 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0: 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0: 你说呢？
2: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3: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倡议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还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不。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啊，七活八不活呀、啊。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啊？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啊。
2: 有什么不对、啊？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啊，七活八不活呀。
3: 八

0: 七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七个月能活，他八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1: 哎呦，不是科学家，你问问科学依据干啥？
0: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1: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哎，
0: 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1: 俺怀疑。
0: 你怀疑什么？
1: 算了，不说了。
0: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为啥要跟你说呀，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0: 睡觉。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过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0: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1: 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0: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吧？
1: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哎，你看。

0: 样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走。
2: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好，在后面。
5: 二人，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3: 正在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0: 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

0: 唱不错，奶奶，哎，我们来看看你上次。哦，那我先过去了。嗯，你先走吧。走啊。身材还挺好的。说什么呢？
1: 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1: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2: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3: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
2: 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笑>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的。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4: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做完跳跳。
3: 我听说他上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你们散步的人道别。
2: 眼里含着泪水，行，别说了，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3: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4: 你也是我兄弟。
3: 那我俩比你平坐。
2: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
3: 哎呀，别动！爸爸。
5: 他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嗯，这闲的。哎，
3: 爸，你干什么去了？
5: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3: 哎，爸，
5: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2: 就是。
5: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先走吧。
6: 将军，李将，向右靠，去，向前看。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笑>
7: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6: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7: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6: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的不怕侠。
7: 你怎么就知道了？<笑>哎呀，
6: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7: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
6: 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禁过呀。 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7: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0: 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0: 啊，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剂，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哇，
6: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5: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7: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8: 3、2、1，下链接。
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27日，
1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1: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2: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13: 实事求是，一心为人。
11: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1: 咱们三个人照个相呗，两代军人合个影。
0: 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好，那就全票通过。
2: 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3: 为什么？
2: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3: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2: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0: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2: 老五变成老六了。
3: 啊，对对对对，就是。
2: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4: 哎，
2: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4: 好啊好啊，照，带着你们再照一张。
2: 谢谢爸爸。
5: 姐，你真不去啊？
6: 不去，坚决不去。
7: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6: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4: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8: 咱们走，
7: 照相去喽。
9: 来，高兴一点，好。
10: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8: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0: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8: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10: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8: 哎，你手中拿一个。
11: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7: 哎，还真是呢。

1: 姑娘顾得赶好了，
2: 太不姓姜了。哎，姑，来，您上座。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呀，
1: 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
2: 坐了上座了。
1: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3: 来来来。

0: 好，我也和上，我也喝了它。哎，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2: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世界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0: 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1: 哎呀，你坐。
0: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哎，我干！
1: 我也干了！哎呀，
0: 姑姑厉害！哎，姑，
1: 我得吃口菜。
0: 吃点，吃点，快吃啊！
1: 慢点。
0: 好。姑，
1: 嗯，
0: 我也敬你。
1: 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0: 你小子，你嫌菇有味儿啊你？
1: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0: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菇神的味道。
0: 那么好闻，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姑你。没事没事，姑姑，让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3: 干了。
0: 好。
3: 快吃，快吃。
0: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
4: 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哎，来，姑姑也真是的，
5: 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4: 那江成义呢？他也走啊？
6: 江成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5: 那江成义谁叫的？
4: 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来，
5: 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
4: 来，好，你敬我，你随意。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合上了？
0: 来吧，来，
4: 严哥仨，你敢不敢？敢，来，
5: 玉东。 过来帮我个忙，来了，
0: 姑，
5: 等着我啊！帮什么忙？干嘛呀？这俩傻小子，你磨合什么呀？你就套那小子的话呀？啊？真的？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0: 好。
1: 哎，敬几杯啊！来，敬三杯。
5: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灌不到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1: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哦。哎，来，大哥，满上。哎呀。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哦，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

0: 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来。
1: 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哎呀，嗯，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那我也吧嗒，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
3: 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走啊，大哥啊，来我敬你一杯。
1: 哦，
0: 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了。

0: 昌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俺知道是咋回事儿。
1: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
0: 害没害怕？害怕啥呀？
1: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0: 还有啥可怕的？
1: 昌毅，有句话咋说来着？
2: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3: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花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3: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不让喝的。
5: 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烫那小子话。
6: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7: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6: 凭啥？

0: 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1: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0: 我高兴，我痛快，我。
1: 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
0: 我痛快什么？问他。
1: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什么什么？是我二哥的。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1: 啥叫乱伦？
0: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哎呀，怪不得，怪不得啥？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彼此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啥？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他知道啥？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不，我不能去呀。
2: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3: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哪儿的大哥？新大哥呗。
3: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4: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5: 哎，你去你画室吃包间了。嗯。嗯。贾飞，你让开。

0: 文斌，快拿个盆来，快去！哎哎，大哥，给你盆。
1: 好。
0: 哎，爸，他喝多了，
2: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1: 爸，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0: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
0: 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了？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还骗子老子头上。
0: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0: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
1: 三哥，
0: 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 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0: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了，替他干啥？这事儿啊。
0: 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他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0: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0: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去你兜兜风去，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了。
1: 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了。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 做的不对，太无力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啊？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2: 不去。
3: 那我去不去啊？
0: 你也不许去。
4: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5: 他俩不来，
1: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哎，
1: 你不用去，
0: 我去。
1: 不像，
0: 怎么了？
1: 你快去！
0: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2: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
0: 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叫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2: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0: 贾飞，
2: 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2: 你去不去？
6: 那个，
0: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2: 走，别理他的。

0: 是江亚飞，神经病！别理他，亚宁，来，继续开会。站住！
1: 他们都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跟你开会。开什么会啊？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哦。哎，那你怎么？我有事请假了。
2: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那就那么在那站，我这一看，还行。
1: 我来，我来。你们不？
3: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
1: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4: 你能把他怎么着？说。
1: 干什么呀你？
3: 哪儿都少不了你。
4: 活该，活该倒霉。
1: 那个，你来错了。

0: 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1: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 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

0: 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 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6: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7: 职业技能竞赛，
8: 我们在场。

0: 您的声音的底色还是以沉稳厚重为
1: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它做每集区分，
2: 还有时代吧。
3: 我觉得我能把他这个片

0: 没那么老。
1: 到这块儿它有一个变化，那么它就
0: 回溯一下，能够从延安到了西柏坡。
2: 戴维克鲁克与伊莎白克鲁克率领香港边
3: 境。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4: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3: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4: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3: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4: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5: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6: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0: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6: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
13: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啊，
1: 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
2: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3: 爸，爸，
2: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4: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5: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还能空手？这雇的都门主没好了，
4: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2: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6: 是，首长。
4: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7: 不是
4: 你顶嘴，
7: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4: 行了，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
8: 谢谢你，兄弟。
7: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4: 你要哪个大哥呢？
8: 两个都叫。
4: 不叫，怎么选一个？
8: 来，保重。走吧，大哥，给你。

0: 哎呀，老了，洗不动了。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爸爸跟他说什么呀？
1: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2: 他换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3: 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1: 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3: 我去。
1: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3: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3: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啊？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4: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5: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4: 孩子，
6: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1: 不争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2: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1: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2: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1: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3: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1: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3: 姑姑，你看。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
1: 来，
0: 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那事儿大嫂都不能说。

0: 你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喂，总经啊，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那干什么吃的？
2: 雅飞、雅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1: 拿来。
0: 拿什么呀？
1: 照片拿来。
0: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1: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0: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1: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0: 不是怕你生气吗？
1: 哼，
0: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2: 安老师，
3: 下班了。
2: 哎，下班了。李小燕，
4: 妈，快猜，这是什么？
2: 哟。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4: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2: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个小花猫喽！来，我妈给你擦擦。哎呦，
5: 把脸上去了。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2: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5: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2: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5: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2: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4: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2: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

0: 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呀？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
0: 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1: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2: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3: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4: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3: 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2: 喂，
3: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2: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0: 又是亚飞吧？
2: 嗯，是。
0: 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2: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2: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2: 张桂英死了。
0: 是吗？她死了？
2: 啊，
0: 你咋知道的？
2: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亚飞咋知道的？
2: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0: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2: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2: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江昌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2: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2: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2: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0: 谁？葛老师呗。
2: 是啊。啊？会是他？
0: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2: 哎呦，你傻呀，当初

0: 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1: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0: 那倒是。
1: 哎，哎，哎，啊，过来一下。
2: 什么事儿啊？
1: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2: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3: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哼，
2: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3: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2: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3: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啊？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2: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3: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2: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3: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哎，
2: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3: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2: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哎，来，我跟你说说。
3: 哎呀，怎么当啊？
2: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3: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2: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那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啊，
3: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2: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
0: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4: 没有，没课下节。
0: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嗯，
4: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3: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0: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5: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6: 风景
7: 先走眼，
6: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7: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
7: 结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调研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

0: 15%不增收，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增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

0: 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镜，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府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儿。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0: 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呢。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做饭去了。
1: 伟民，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在土地上，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是个屁！
1: 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你？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得慌。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我安杰，现在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0: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
1: 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你，哎，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
1: 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啊，
0: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2: 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看把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快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想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多大难受。
2: 哎，好，
3: 快去。
2: 哎，帮我拿着。
3: 去。
4: 爸妈，
3: 我爸说什么变得这么脆弱了？以后别老气你爸。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5: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3: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6: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这孩子那么被。

0: 到时候哭爹喊妈呢。
1: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2: 是小孩。
1: 哎，给我
2: 走吧。
1: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0: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1: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0: 当上了兵，
2: 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3: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你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笑>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 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0: 亚飞，你这怎么了？那肚子疼。
4: 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哎呀，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说。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
2: 连点肉心都没有啊！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挂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嗯，说出去谁相信呢？
4: 那问你妈。
2: 这是，嗯嗯，哎，又一下，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0: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亚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嗯，
4: 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0: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2: 你这又。
0: 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2: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哼，
0: 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2: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嗯，
0: 什么东西？嗯，
2: 还有呢。嗯，
0: 还有什么？
2: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4: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嘞？
2: 闲着无聊呗。
4: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2: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4: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0: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1: 医生不让你吃肉。
2: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1: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2: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3: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2: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3: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不许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2: 哎呀，能不能不说？
3: 不行。
2: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3: 我不生气，你说。
2: 肯定不生气。
3: 你说吧。
2: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1: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来，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赶成吃晚饭了？
1: 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看你，那会儿要醋到现在还找刺。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 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2: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0: 但是什么？
2: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2: 来来，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2: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 不要脸的实话，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这是什么呀？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2: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2: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
2: 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
0: 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松手，松手，我就是。
2: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0: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
3: 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你真没劲。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4: 张司令，上班去。
5: 啊。 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哎，兵副参谋长，别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的越快。
6: 有事吗？
5: 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就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6: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6: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去开导那个女人吧。
5: 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6: 哼，
5: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 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
6: 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7: 你少扯，立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呀。
0: 你叹什么气啊？
3: 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
0: 好吗？
3: 好。
0: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3: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0: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3: 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3: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0: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3: 对，
0: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她的班。
3: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她。

0: 你怕他什么？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 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是吗？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的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要是王副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
0: 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2: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
0: 是吧？嗯。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是吗？嗯，
2: 真不错哈。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0: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你们家老姜。
3: 直夸子弟，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我们高兴，高兴什么呀？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0: 我是因为他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那倒是。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4: 咖啡。啊，
0: 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4: 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光。哎呀，
0: 对不起，德华。 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你不信，我拿矿桶给你看。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4: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你看她多怕你呀，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0: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啊？
4: 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5: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笑><笑>
6: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笑>
7: 妈，妈，你一日四夜小两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6: 妈，我回来了。
7: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来。
5: 哎，我来，我来。妈，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哈，考得怎么样？来给我。哎呀，
7: 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5: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7: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5: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7: 还你备入呢？
6: 送人了？
7: 送谁了？送给需要的人了。
6: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7: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6: 那都是小说。
7: 我没舍得，近看小说了吧？
6: 能考好吗？
7: 妈，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哎呀，哎，还是家好啊，连床都这么舒服。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6: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

0: 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1: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0: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风景。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

0: 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

0: 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

0: 还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

0: 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1: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2: 旋风，
1: 又来一个。
3: 张建国，
0: 何佳丽，
4: 建国哥，
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6: 挺好。
5: 我发誓。
6: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0: 你看三姐会化妆，
7: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0: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5: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8: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7: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9: 我这花画跟艺术大学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0: 和龙明哭面，
9: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7: 不行，你就是傻。
0: 不想说了，
7: 好了，
0: 雨
7: 是林月亮。
10: 您的声音的底色还是以沉稳厚重为
11: 主，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他做每集切分。
12: 还有时代，
13: 我觉得我能把他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
14: 到这块儿能有一个变化。那么呢，他就回溯一下整个空间，到了西柏坡，
15: 戴维·科鲁克。伊莎白·克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16: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17: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16: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17: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16: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17: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18: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19: 这个片子拿出来之后是一部好作品。
18: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

0: 关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1: 那可不算。
0: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快解决呢！这里屋呢，玩去吧。慢点儿。笑什么？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1: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1: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也想当地主婆了？
0: 去你的！说什么呢？
1: 你才像踩的一回。
0: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啊？雨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1: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妈呀！救命啊！救命！救命！快看看怎么回事！
3: 大概雅宁跟她拼命呢。
1: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2: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1: 万一有戏呢？
3: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1: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2: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送我两瓶茅台。
2: 行，没问题。
3: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这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
3: 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嗯，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3: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高兴。
4: 哦，闹了半天。

0: 你是怕自个儿老吧？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实的。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妻，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真是烧包！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1: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两人面对面的做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不是媳妇儿呢，
2: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切，
1: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你相信你的苹果吧。
3: 用不着你给我上课。我来接，我来接，我来接，我来接。
0: 喂，找谁呀？我找你呀。啊，
3: 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打什么电话呀？
0: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上舅妈这儿来。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1: 哎，都别接，让他想着。嗯。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我们家自从
0: 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1: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局班吧，让他去爬个电线杆去，勒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5: 我爸怎么不来？哼，还用着你爸来接？他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就
6: 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啊！
5: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6: 我爸说舅妈是一枚做好当铺的心理准备。
5: 这个好，准确，鼓掌。<笑>
6: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7: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哎，你们看，我哥。我有点紧张。什么？
8: 我有点紧张。
7: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8: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7: 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8: 肯定配不上我哥。你妈好像不高兴。哪儿不高兴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7: 不笑，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包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8: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7: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8: 当我傻子呀？
7: 行，快到岸。
9: 妈，姑，哎呀，妈，姑，你们都来了。
8: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姑姑跟英挂帅。哎，
9: 那我更有面儿了。<笑>
8: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9: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富美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8: 阿姨，哎，
9: 这是我姑姑。
8: 姑，哎，<笑>就完了。
9: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8: 行，
9: 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8: 你好，
9: 他就江亚宁。
8: 你好，
9: 你
10: 怎么不介绍我呀？
9: 哎呦，把我们家小样忘了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8: 你好，
10: 你好，
9: 好看。
8: 走吧，走吧，回去。

0: 走，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1: 北京的吧？
0: 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2: 很一般，
0: 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
1: 哼，
0: 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1: 肯定不喜欢他。

0: 多别扭，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1: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啊？啊，想起来了，
0: 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笑什么？啊？
1: 笑什么？
0: 没笑什么呀。
1: 你们明明笑了嘛。
0: 哎呀，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2: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0: 当然来了。
2: 怎么样？
0: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3: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4: 爸，这是我爸。
5: 叔叔好。
3: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5: 不用不用。
3: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让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吃不下。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不高兴吗？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4: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那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4: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

0: 客人呢，要客客气气对付他。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
1: 我更客气了。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
0: 连我看着都头皮发麻，别说别人了。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哎呀，
0: 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
1: 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 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了？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那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0: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 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为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1: 好，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0: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1: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0: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1: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0: 哎，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1: 好啊，只有这样了。
2: 嗯，我上班去了。
3: 鬼哭狼嚎的呀！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4: 这姑娘懂什么呀你？
1: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5: 姐，你听明白了吗？

0: 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1: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2: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3: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2: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3: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0: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4: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0: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4: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3: 我想跟你谈谈。
4: 谈什么？谈吧。
3: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4: 哎呀，我们都不是外人，你就跟他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

0: 还要有思想准备。
1: 那他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他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2: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3: 要给他点时间啊。
0: 嗨，我怎么就贪上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
2: 哎，
0: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给你包个箱。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嗯。
2: 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这个？
2: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3: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5: 嗯。
4: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刷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吧，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你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2: 别提他，我懒得听。
4: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

0: 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

0: 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

0: 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

0: 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不是今天做什么呀？到底是
8: 米皮儿。
9: 这米皮呢，一定要吃鲜品。
10: 这个大米不是水磨的，一定让它吃透。
7: 那怎么拿下来呢？
11: 就行了，
12: 做一个这个酸辣温米皮。
13: 这个榨菜的营养其实很丰富的，
14: 今儿这饭既简单又营养。
15: 低丝凉皮卷，
14: 叫什么？越南
15: 春卷皮。
16: 新鲜的大米磨成浆以后弄成皮，
15: 石榴球似的。
14: 大家出门
17: 开饭喽！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不是今天做什么呀？到底是
1: 米皮儿。
2: 这米皮呢，一定要吃鲜品。
3: 这个大米不是水磨的，嗯啊，一定让它吃透。
0: 那怎么拿下来呢？哎。
1: 就行了，
4: 做一个这个酸辣温米皮。
5: 这个榨菜的营养其实很丰富的，
1: 就是这饭既简单又营养。
6: 低丝凉皮卷
1: 叫什么？越南
6: 春卷皮。
7: 新鲜的大米磨成浆以后弄成皮，
6: 石榴球似的。
1: 家厨房
8: 开饭了。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大热天的老方啊，请大家咱们吃凉面怎么样？凉飕飕的，冰冰凉的，哎，爽爽口。
1: 那这样吧，
0: 对吧？
1: 咱继续吧。
0: 怎么了？
1: 咱也甭跟他操这心了，咱继续咱吃咱的吧。
0: 不是我请你们吃凉面，怎么还不去啊？
1: 您都没问问江波老师，我们今儿自己在家做什么呀？
0: 也做凉面呢。
3: 这凉面我跟您说啊，手拿板蒜，有什么可吃的呀？
0: 那还不如出去吃呢，吃凉面多好。
3: 不吃，我不喜欢吃面条。
1: 你看看我们今天要
3: 做的。我喜欢吃米。
0: 那您今天做的这是什么呀？
1: 米粉和生粉的比例是？
3: 这个一斤半的啊米粉，半斤的生粉。
0: 不是今天做什么呀？到底是？哎呀，一斤半米粉，半斤生粉。我看这儿有豆芽、黄瓜，对吧？蒜，辣椒油，葱，芝麻，
3: 凉面，
0: 芝麻酱啊，
3: 凉面呀、
0: 凉面呢、那还不如出去吃呢。
1: 你尝尝我们做的啊？对，我们这叫什么呀？
3: 米皮儿，
1: 凉米皮儿、
0: 什么东西？
1: 米皮儿。
0: 啊，今天你要吃凉米皮儿啊？
1: 那当然了，
0: 跟凉面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没关系，你去吧，反正也都差不多。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还真说两句话，各位老师，我活这么大没吃过凉米皮儿，
3: 不可能。
0: 我真的，我今天到这儿，我也在这儿学习，看看凉米皮儿怎么做，好吧？
1: 这是两瓶水了，是吧？
3: 这是二斤水了。
1: 二斤水了，哎，
3: 咱们先拿这个一斤半的大米粉，加上半斤的生粉，先搁二斤的清水，因为过去咱们这个都是拿的这个磨上磨。您说在家里头大热天的，您再弄磨
1: 上哪儿去磨？
3: 更不想吃了，是吧？所以买点这大米粉，又叫精米粉，又叫粘米粉。
1: 粘米粉，精米是哪个精？一个米一个羹那个精。
3: 哎，对了，哎，
0: 关键是您这个
1: 粘米粉是那种
3: 一个米旁边一个粘。
1: 我一直管那叫粘米粉呢，
3: 它不粘。
1: 所以其实刚才那个江波一直在说，就是比例，
2: 对，比例
1: 是吧？
2: 没错，
1: 多少的米，多少的生粉，多少的水。
0: 你再说一遍，没记住。
3: 一斤半的
1: 米粉，
0: 大米粉，然后呢？
3: 半斤的生粉，
0: 一斤半的大米粉，半斤的生粉，
1: 这就是两
3: 斤的水，
0: 3斤的水。
3: 所以您看见没有？为什么下手？有人说了，你们厨师不应该下手，但是做这一定要下手。这吸稠度全在这手上。这太稠了，蒸出来这个米皮子一个不爱熟，一个吃的嘴里也嚼不动，太稀了不成形，吃的嘴里不筋斗糟。所以您看见没有啊？

0: 老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例，我们就是按比例缩小就行，是吧？都按比例减少就可以。其实在家里做不了这么多，
1: 对，
0: 除非说咱们在家里费回劲，您多做点，送点亲朋好友、邻里街坊的，是吧？
2: 对，
0: 这家给上个三五张的。
2: 因为米皮呢，一定要吃鲜品最好的，它没有和这个粉皮不一样，粉皮可以做成干品，米皮一定要是用鲜品。
3: 哦，明白。
4: 芝麻酱拿着咱们这个留一点纯净水，咱把它卸开了，卸开了。为什么刚才方雄说了，咱们要蒸？这个大米不是水磨的，一定让它吃透，才能达到刚才罗老师和刚才刘老师的要求。所以利用这个蒸锅，咱们关小点，锅开了，咱们先把这汁儿调好了，这个待会儿马上咱们就可以蒸了，一定让它吃一吃。
0: 就是在家里，我们即便把它调好了，也不是说调完了以后立刻就上锅。
3: 说白了叫香醒醒，
4: 让它里边的我们说的米粉颗粒还有生粉颗粒充分吸收水分，不是这一调了咱们蒸上了，那个吃起来没有香味。所以咱们要激发它一下，咱们稍微等一小会儿，
0: 明白，
4: 咱们就可以了。咱们这边呢，就用这个时间呢，用这个咱们这个小勺，我跟您说，这小勺干什么？
3: 小勺调芝麻酱，
4: 两勺的稠芝麻酱，给它卸开了。
0: 这芝麻酱还有比例呢？
4: 水。
0: 这芝麻酱还有比例，这还不是说喜欢吃，我们多调点儿。
4: 那不行啊，糊嘴也不行啊，天热了。
0: 哦。
4: 咱给它卸稀了，您看没有？一勺，两勺。三勺，四勺，合适。
3: 我看人家凉面馆里，我说拿醋和糖卸这个芝麻酱，直接拌也特别好。
4: 对呀，您别着急，您看见没有啊？
0: 这是生抽
3: 啊，
4: 一勺，两勺，三勺，
3: 哇，这么多呢？
4: 四勺，
3: 哇，
4: 五勺，
3: 醋。
0: 我得看看他放多少醋。
4: 这个陕西风味
3: 啊。
4: 一勺，两勺，三勺，四勺，五勺，
3: 酸不酸的这个？
4: 这待会儿您尝啊。
0: 还得用我们家香油呢吧？
4: 别着急，把这调匀了，跟这儿焖一焖。这个时候，放在前面吧。焖它一会儿，
3: 然后呢，
4: 让这蒜充分的出味，待会儿咱们才好找盐、找香油、找别的。这个时候咱们准备家里头最好准备一个专业的我们这种小屉
3: 啊。
0: 这叫专业？我能问一下吗？这不就一托盘上砸点眼儿吗？这叫什么呀？在哪儿买啊？
4: 这叫屉篦子。
0: 屉篦子？
4: 对呀、不是跟您家那个做蒸锅里边？
0: 你待会儿这就直接往这上架，不都得漏下去吗？
4: 那，您别着急呀，您这比我还急。
3: 是我这不知道您要干嘛，主要是。
0: 还有屉布的呀。
4: 的确凉了。
0: 的确凉。
4: 的确凉。
3: 这不是往上倒是吧？
4: 这不行。
0: 这
4: 个薄厚呢。这个把火这回开大了。这个蒸的好蒸不好啊，这个就不归我管了。
0: 什么？
4: 为什么呢？这个就得看家里的锅平不平了。家里锅不平。一边薄一边厚，打死我也没辙。
3: 没关系，
4: 待会儿咱们先倒上，待会儿拿筷子再垫起来。这倒的时候，这得瓤着浆。
2: 哎，所以你看技术在这儿了。为什么说是人大厨师傅呢？这得师傅。
0: 我们也知道，这得和了和了，要不然底下都沉底儿了。
4: 吃薄的吃厚的。
0: 吃
3: 薄的。
0: 不薄不厚的。
4: 哎呦，这回不好弄了。
0: 罗老师，我们刚才说的这，我们今天是用的是米皮儿，
2: 对，
0: 就外面有什么凉皮儿啊、米皮儿啊、什么面皮儿，这都人家这都是什么？
2: 那么可以说呢，米皮是粉皮里面的一种
0: 啊。
2: 粉皮它分两大类，一类是用绿豆淀粉来调制的，当然除了绿豆淀粉，其他的像薯类淀粉也是可以做的。另一类就是用米粉来做的，米粉做的一般来讲叫米皮，那么用绿豆或其他薯类的淀粉制作的叫面皮或者叫凉皮。
0: 这你怎么拿出来？我倒瞧瞧。
4: 拿手啊，
2: 你看看，
3: 那怎么拿下来呢？
2: 哎，
3: 然后呢？
0: 这就行了。这什么呀？
3: 凉水。
2: 哎。
0: 哎呀！你觉得这厚了吗？
4: 合适啊！
0: 这合适的。
4: 对呀。
0: 哎，那我来蒸一个呗。
4: 您来蒸一个
0: 啊？这屉布还用再把它弄湿吗？
4: 不用啊，
0: 不用。
4: 这就有包浆了。
0: 嚯，你这有一双不怕烫的手是吧？哎，我不能把搁外头浇在这上头是吗？
4: 那你待会儿搁不好搁了，你就往里头浇呗。我这个刷点油，好吧，搁这上头，您来吧。
0: 啊，
4: 三勺啊，
0: 来，
2: 好，先。

0: 调一调啊，把它调匀，
1: 调匀。
2: 老方这要行的话，咱就楼下开店了。
1: 好嘞，
2: 然后咱们就上市了。
3: 对，
1: 你刚才这里面都放嘛了？我这刚才没听见，那么好吃。
2: 我可看见了，
3: 两勺麻酱啊，五勺生抽，
2: 对啊，
3: 五勺醋啊，拿这个勺子底蘸一丁点盐啊，蘸一丁点糖，往里一和了。
2: 关键最重要的啊。
1: 放点芥末，
2: 最起码一勺到半勺芥末啊，
1: 这个芥末放的多呀，
2: 半勺就半勺芥末。哎，
1: 但是也不呛啊，吃
3: 不能呛啊，因为它里边醋大呀啊，哎，所以一点味精也不要搁。待会儿咱们再拎上咱们这个特色的，
1: 这是什么？这是红油吧？
3: 对呀，
2: 你这味儿呢？这红油，
3: 这我里边搁了三种啊啊，
2: 你可说
3: 这个香料啊，一种叫白芷啊，一种叫沙仁，一种叫豆蔻。
1: 这你自己放的辣椒油，辣椒油里加上这些以后，
3: 对，炸在一块儿，
2: 哎，然后花椒和豆蔻，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咱们这是小葱花、熟芝麻。
2: 那姜老这就完事儿了，把汁儿往上一浇啊。
3: 对。
4: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连。
5: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1: 我们做一个这个酸辣温米皮。
2: 温突突的一道菜。
1: 什么叫温突突呀？
2: 是温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菜呢，其实就是稍微改良了一下，因为这个山西菜里有一道温粉皮。温粉皮呢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用这个绿豆淀粉炫出来的。咱们今天正好借着姜老师做这个米皮，咱们就做一个，就是等于是把食材给它变一下，
1: 调一下。
11: 原来是这个粉皮儿，这个淀粉做，我们用这个米皮做一个。温米皮，
1: 行，您这是拿了一块，这是榨菜吧？
11: 啊，对，
1: 咸菜是吧？榨菜，
11: 榨菜，
1: 里脊，
11: 里脊丝，然后鸡蛋，然后葱姜蒜青蒜，这个是淀粉，这有一点小米辣，
1: 哎，酸辣口味的，
11: 酸辣口味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呢，这个改一下刀，这个呢切的呢略微的

0: 比刚才那个姜老师切的那个
1: 宽点儿，
0: 略微要宽一点啊，
1: 因为炒着吃嘛，对吧？
0: 对啊。我们这还呢，给它飞一下水，还得
2: 哦，飞一下水，
1: 干嘛还飞水？
2: 飞水的目的是
0: 它是蒸的，

0: 我们把这个榨菜呢切一点，然后这个切点丝儿。
1: 哎，其实我们是不是买直接现成的榨菜行吗？
0: 可以啊，那个也可以啊。
1: 可以哈。
2: 这个榨菜的营养其实很丰富的，因为它是在地里长的根块状的，所以它的矿物质含量比较多，钙磷铁钾很丰富，而且它有充足的这个维生素。
3: 哎，我们家小时候老放，你要吃一道吃一个饭特别好吃，榨菜肉丝炒米饭。
1: 那我在看超高老师在这儿切葱切姜切这个
3: 辣椒啊，
1: 都切的五花八门的。这个姜是丝儿，这葱也是丝儿，而葱是把这片下来一片以后切成的丝儿。
0: 对，
1: 然后这个还用了一些什么
0: 青蒜？
1: 青蒜。
0: 对，咱们这边叫
1: 蒜苗。这青蒜这叫什么？这叫切的叫什么形来着？
0: 就是眉毛是。
1: 眉毛对。哎呀，这样子真是。
3: 这等于是葱丝儿、姜丝儿、辣椒丝。
0: 对，然后我们
4: 刀工，
0: 我们调一
4: 个师傅，他刀工也要掌握一个。
0: 来一点点味精。
1: 味精。
0: 这里要来一点点糖。
1: 糖。
0: 很少，很少啊。
1: 很少。
0: 盐呢也要少放，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榨菜有点咸。嗯。然后这个来点生抽、老抽。啊。老抽来一点。
1: 生抽了。
0: 对。来，再来。
1: 行吗？
0: 水，
1: 好嘞，
0: 多来一点水，
1: 调这个碗汁儿是吗？
0: 再来，对，
1: 行吗？
0: 再来一点，好，
1: 好。
0: 然后这里头呢，刚才说了是酸辣的，所以说要来醋，
1: 醋哦，
0: 来，好，辣呢就是这个小米辣，哎，然后我们这里搁一点淀粉。
1: 这
0: 点
1: 是吧？
0: 这就好了。我们基本上一滑油，然后这个
1: 就容易
0: 就马上
1: 就熟了
0: 、啊。来双筷子。
1: 好嘞。
0: 这个油温不能高。我们这肉丝下到里头。
1: 打散。
0: 对，打散。
3: 很快就出锅了，可以了。
0: 对，很快。
1: 因为一滑，滑下这肉就会特别嫩。
0: 好了，倒出来。
3: 肉烧那边。
1: 噔噔，就是这个。

0: 我们把这个榨菜搁里头稍微煸一点，
1: 榨菜肉丝
2: 儿
1: 吗？
2: 对啊，
1: 啊，
2: 这
1: 哦，差点，哎呀，天哪，我差点都把咱们这主角给忘了。
0: 生蒜搁到里头。

0: 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
1: 酸辣
2: 温拌米皮儿
1: 锅。
3: 今天我给你做鸡丝凉皮儿卷。
1: 鸡丝凉面我们经常吃。
2: 对，
1: 鸡丝凉皮儿卷儿。
3: 对，
1: 这是哪儿的？
3: 这我这也叫鲜。
1: 你这是鲜、啊、鲜的是哪儿啊？
3: 我这是新鲜。
1: 准备的食材都是什么？
4: 这我认识了吗？
3: 鸡丝，
4: 对，
1: 鸡腿
3: 肉，豆芽，花生米，
1: 葱。不是，葱姜蒜，
3: 对，
1: 葱姜蒜芝麻，
2: 这叫葱，
1: 红油，
3: 对，
1: 那叫什么葱啊？那是香菜梗啊，
4: 香菜啊，
1: 这是什么呀？我看看，
3: 闻闻，
1: 嗯，芥末油，
4: 这个
1: 芝麻酱，
4: 甭介，老方，嘿，你嫌你能，你给我说这个，
1: 这是个什么塑料皮儿啊？
4: 这像面膜纸。
5: 你这从哪儿买的呀？
3: 从市场买的呀，市场有的是。
1: 超市有卖啊？
3: 有卖的。
1: 这叫什么？越南
3: 春卷皮。
1: 老程，你见过吗？
4: 我见过。
1: 走南闯北的。
4: 我曾经见过，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虾片的

0: 新鲜的大米磨成浆以后弄成皮儿。
1: 那我们这先做点水。
2: 你先帮我焯一下豆芽就行了。
1: 啊，把豆芽焯熟。
2: 我先把这个料给攒一攒。
3: 行。
2: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芝麻酱。好。把这个芝麻酱倒入那什么，完了后呢，我们放入葱。
1: 哎，你这直接往这芝麻酱里头放葱姜啊？
3: 对，芝麻酱不用卸啊。
2: 这个是拿油香油已经卸完的。
1: 啊，卸好了的是吗？
2: 姜。
1: 哦，拿香油卸的。
2: 对，
1: 我们水卸不行吗？
2: 啊，水卸可以啊，水卸不香啊。
4: 这个是这个，看你干什么用。哦、啊，你要做，比如做凉面什么的，啊，四川凉面用油卸。哦，你要我们老北京这个麻
1: 酱凉面，
4: 哎，那您就得
1: 拿水卸。哦。
0: 过凉水的目的就是让它脆。
2: 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放入生抽，
0: 给点味儿。
1: 哎，我们是得把这豆芽这个豆腥味儿给它煮没了吧？好嘞，干完活了，我们可以吃了吗？
3: 哎，
2: 稍微等会儿啊，完了醋在哪？
1: 醋啊，
2: 看见了，
1: 看见了，
2: 你忙你的。
3: 我现在就好奇这刚才这越南粉叫什么凉皮儿啊？啊，这一会儿怎么处理啊？
0: 越南春卷皮儿，
3: 春卷皮儿啊。像通常这种食材一般都不敢买啊，买回来不知道。
1: 你说那种皮儿
3: 是吧？对，那皮儿不敢买，不知道怎么用。
4: 哎，这次看了这节目啊，
0: 你就可以了。
1: 哎，知道。
4: 就好多电视机前的我们这美食爱好者们，
0: 对，
4: 肯定这方便，因为这个不单单是卷春卷，您直接回软肉切成丝一拌就行了。夏天小凉菜配点黄瓜丝就挺得。哎，
1: 关键我最喜欢吃什么呀？我最喜欢吃就吃芝麻酱，这稍微一拌就特别香。
3: 对，
1: 而且人不说。芝麻酱营养可好了，吃点补钙。
5: 麻酱好像我们夏天谁家里也离不开麻酱。
1: 这麻酱里头放的是葱、
2: 姜、
1: 蒜、
2: 盐、
1: 糖，
2: 对，
1: 然后又放的醋，
2: 对，辣椒油，
1: 辣椒油，
2: 芥末油，
1: 芥末油，还有芝麻，
2: 芥末油最后放，一会儿还要会放花生碎，
1: 就这一小碗的酱里头，还加上点水，
2: 对，
1: 已经放了十几样了。
2: 芥末油啊，不要放太多，为什么？因为放以后你稍微放一会儿，它还有一种氧化，还会再去变味，变成口子在里面。假如说家里有橙汁的，我可以建议你不用搁糖，搁点橙汁，它口感会更丰富。
4: 这不是增香了吗？
0: 对。
5: 食物多样，还真是都基本上
0: 对
5: 每个食材都不少。
2: 好，哦，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鸡丝，
1: 这鸡丝是
2: 鸡腿肉，就是清水煮的鸡腿肉，我们拆好了。你不用鸡腿的话，用鸡胸也可以。哦，但是我喜欢用鸡腿肉，因为鸡腿肉比对比鸡胸会好吃一点点。
1: 那你这个鸡腿现在是有滋味的吗？
2: 没有，白的
1: 啊，白的。
2: 对。
1: 待会儿就等着直接蘸那个酱了，是吗？
2: 不蘸。
4: 你现在可以浇上一勺拌匀了。
2: 对。
3: 那就把这酱啊，就这样吃。
0: 可以把剩的豆芽跟那个鸡丝给再用这汁儿。
1: 我问你还要呗？
5: 就直接吃也行了，不拌那个，不拌那皮儿。
4: 就可以啊，
5: 有味儿了，
0: 可以吃，可以吃。
4: 但是这个要做得更精细了，给人卷成卷，您夹起不是方便吗？哦，哎，变化了。
1: 这是人家突出的什么呀？样式鲜。哎呦，就这直接拌拌吃就好吃。
0: 您这里有鸡丝吗？
3: 我先尝尝这料的味儿，
0: 料肯定好吃。
1: 它那里没什么鸡丝。
3: 开胃，这样拌面太好了。
0: 对，
2: 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春卷皮拿什么放到水里头泡去。
1: 哦，这样一泡啊？
2: 对。你现在泡到水里
3: 看不见，
2: 看不见，
1: 看不见了。
2: 对，泡个一两分钟以后，它软了。你看，现在我给你拿出来看啊，就跟这颜色不一样了吧？嗯，再稍微泡个一两分钟。
1: 那我们不能把这一摞都放进去吗？
2: 不行，
0: 粘上了，
1: 就得一张一张。
2: 对，
3: 天
1: 哪！行了吗？
2: 现在可以了。这个现在就已经软了。哦，我们呢，把这个鸡丝。把这个鸡丝包了以后，帮我拿一香菜梗儿。
1: 哦，香菜梗儿。
2: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给它这么对折。哦，
1: 这样，我还以为要卷卷呢。
2: 不，这个出来形状是什么样的？跟石榴球似的。
0: 石榴包。
2: 对，石榴包。对。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弄好以后，
1: 老程拿个盘子。
2: 拿一盘子，对。
3: 那我给你拿出来。
1: 这是精细活啊！
2: 完了后呢？这样是这样啊。啊，前后吧。

0: 剪了上，因为它不好看嘛。
1: 啊。
0: 把它为什么卷呀？这么一打开，它就为一个十的概念。
1: 哦。
0: 把这个签儿。
1: 我能说吗？18年来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越南粉皮儿、凉皮儿，叫什么皮儿？越南春卷皮儿。
2: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无稽之谈。
1: 怎么没稽呀？这里都是鸡丝啊。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这个，因为啊这个里头有汁儿，怕淡，它怕人吃，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汁儿呢。
1: 哎呦，跟你说，
3: 哇，
1: 老赵，
3: 哎呀，
1: 样式真新鲜，没见过呀，真漂亮，啊、
3: 都没吃过，甭说没见过了。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7: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咱们这诉求啊，咱做一个激励食品饭。我们做炒饭的时候，甭管您怎么炒，一定得有点胡椒粉。
10: 所有的糙米都是拉粉面的，他们有点汁水跟着一块吃呢，吃起来以后特别好。
9: 尝尝吧，
10: 黄老师这好了，还得把米蒸熟了。我生米直接炒，我们这个从下锅炒熟了，8分钟，看不见鸡蛋，
1: 是、
10: 不见其形，吃其味。
9: 低糖版的宫保鸡丁，用了小苏打以后，稍微搁点调味料，里边的
1: 进味儿，
9: 荔枝的汁跟荔枝肉代替，葱姜蒜爱吃3层味道。
1: 家厨房开饭了。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 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

0: 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着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6: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7: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2: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王正甫、王路进等出席。
1: 张家口聚力引育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抵达邢台采访调研，看共享式园中园如何长出电子信息产业链。
1: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今天开赛，116个项目同台竞技，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同步释放。
0: 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走进体育赛场，来看赛事流量如何转化为服务业增量。
1: 我省6家企业上榜2026全球独角兽榜，较上年增加1家，其中梅卡曼德机器人为雄安新区首家独角兽企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倪岳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十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
3: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1: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中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
4: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1: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
5: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厂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4: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二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力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
6: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0: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今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看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7: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 对于往来的客商。

0: 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1: 从四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2: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0: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啊，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3: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0000，这样子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袁中原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算，大概30000块钱。
2: 从十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
4: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5: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等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员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6: 今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7: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2:1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8: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7: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9: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7: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10: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7: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2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11: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12: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成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13: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成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

0: 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
1: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乘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0: 乘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乘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
2: 目前乘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5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雨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和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
3: 设备已开始进场，7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0: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4: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金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5: 一场体育比赛除了胜负比分还能剩下什么？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季在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成为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6: 这里是2026正定乒乓。
0: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赛点
7: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吧，然后也是咱们的国球，然后在正定古城下举办，我们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8: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0: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U18女子拳击锦标赛在兴瑞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
9: 从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0: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 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
10: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0: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我省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
11: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各类体育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2589万人次，带动消费488.78亿元，三项指标同比均翻了1倍以上。体育赛事已从单纯的竞技活动，成为带动体育服务业提质扩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新锐动能。
1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5: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昨天，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故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迁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13: 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5: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14: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15: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5: 关注高招，今天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正式上线。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6月26号17时至8月1号17时向考生开放使用。据介绍，参考系统已更新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包含推荐志愿、查询计划、院校信息、专业简介、百问百答、专业选择测试等模块。考生输入成绩、选考科目等信息，可按照省份、城市、学校、专业等条件筛选意向高校和专业类。
16: 考生通过登录这个系统，可以看到近三年的录取数据。它不是正式的填报志愿系统，它只是填报志愿前，给大家一张草稿纸，可以通过这个先规划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正式的志愿填报。
12: 下面请看简讯。
17: 日前，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我省首钢智新、君乐宝、京西智行、同光半导体、昆天新能源、美卡曼德机器人六家企业上榜，较上年增加一家。其中，美卡曼德机器人为雄安新区首家独角兽企业。此次评选的独角兽

0: 企业是成立于2000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
1: 昨天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北主场宣传活动在邢台市南河区岩里村举办，立体呈现全省上下协同推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的丰硕成果。同时，全省各地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等法律法规知识。各地中小学还通过课堂宣讲、互动交流、手绘创作等形式，让节约土地、守护生态资源的理念扎根校园。
2: 昨天，雄安市嘉湖洞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校一院项目之一，雄安市嘉湖洞小学与北京市嘉湖洞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市嘉湖洞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0: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制香赛道决胜赛上半场。比赛设置手作凝香、一脉相承两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选手制香功底、古法传承功底与文创创新巧思。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接天。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入汛以来，我省降雨开启了连轴转模式。以石家庄为例，截止到昨天，降水量达到了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倍。周末两天呢，全省大部地区还会有降雨出现，局地雨量大。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雨，中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历时强降水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山区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雨多，气温并不低。明天到28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到37度，像衡水，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35、36度，29号高温消退。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承德晴转雷阵雨，17到31度。

0: 荒岛晴转多云，20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2度；廊坊晴转多云，22到34度；保定晴转多云，19到34度；沧州晴，22到35度；衡水晴，21到36度；邢台晴转阴，21到35度；邯郸晴转阴，23到36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定州晴转多云，22到35度；新奇晴，22到35度；黄华港晴，21到35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西藏阿里小雨，4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1到37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

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六月二十六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

0: 党不动摇，始终做孟芳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

0: 重建家园。
1: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

0: 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

0: 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

0: 破坏。
1: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卫视今晚播出。
1: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2: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
3: 我想去当兵。
4: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5: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2: 我又要
6: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啊。
7: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8: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7: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8: 张建国。
7: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0: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9: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10: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0: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无人机。

0: 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儿子，别怕，说。
1: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2: 是。不知道。
3: 啊，同志，
0: 是这样的，
4: 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0: 哎，对对对，
2: 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0: 是，
4: 是啊，是药。
5: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2: 对，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5: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0: 同志，
2: 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2: 是吧？
1: 哎，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2: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0: 看
2: 回家做饭去。
0: 狗熊，
2: 是，
0: 走。
3: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1: 是，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2: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

0: 小何，
1: 哎，这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胜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

0: 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0: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2: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0: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长胜，
1: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
4: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5: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6: 嘿，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叔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4: 哎，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6: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 哎，好了
4: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里，

0: 什么呀？这白杨马路通了啊？就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1: 今天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
1: 就淹一发水就淹，
3: 怎么进啊？哎呀，
4: 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
5: 我听说今天还抢了黄梅戏班子呢。啊，看看去。
3: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
6: 哎呀，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3: 没事儿，
7: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3: 小心点啊。
5: 哎呦，
3: 妈，怎么了？
5: 怎么了？
3: 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7: 有动静啊！应该是。哎呦呦！
3: 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
7: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坐下坐下。来来来，扶你妈坐下。
3: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
7: 啊？为什么？
3: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7: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师，干脆把老师送了，算了。

0: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1: 不舍得，
2: 都还没名字呢。
0: 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2: 啊，你不识字啊？
0: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2: 能这么取名字吗？
0: 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
3: 我说他去。
2: 算了，不用，不勉强。
0: 你回来了？
4: 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啊？
0: 人家女人坐月子是喝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
4: 白弄了。
5: 哎，那我值班去了。哎，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哎呀，
4: 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长胜。犟脾气。

0: 心啊，长生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0: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0: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0: 是吧？家欢，合家欢，可以。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3: 喜！祝贺祝贺
4: 祝贺祝贺祝贺！
5: 听说昨天许德贵死了。哎呦，
6: 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3: 得偿所愿？
7: 对对对对，
3: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
6: 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了十个八个，先垫垫。
8: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3: 对，撑不着。
7: 对，
8: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3: 啊，丫头！
7: 丫头好。
3: 对呀，
8: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3: 那是天使小女孩。
7: 对呀，
3: 这老婆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8: 是吧？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3: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9: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7: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8: 等会儿，哎，一人一个。哎，都什么了？
9: 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7: 哎哎，那还动手呢你？
9: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生，你干嘛呢？
2: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2: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8: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好好好，你砍，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2: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2: 凿个洞干嘛？
8: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2: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8: 你没见过的多了，
2: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10: 咋了？
0: 长胜，不闹了好吗？
10: 为什么要开窗？
8: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10: 树不是砍了吗？
8: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10: 夯婆子家那棵。慧民，来，
11: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2: 是准备原谅你。
11: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12: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11: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11: 不是他。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1: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12: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1: 死丫头！
12: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11: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2: 你想的倒挺多，
11: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1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11: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12: 再说吧，
11: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你来，那个，
12: 哪个？
11: 就是那个
12: 入团申请。
11: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12: 那你来了吗？
11: 昨天来的。
12: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11: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12: 我只能跟奶奶说。
11: 我怀疑我跟你说都是两码事。

0: 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姑娘长得真快，
1: 又创客了，
2: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2: 我不嫁人啊。
1: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
0: 把手睁开。
2: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一双鞋。
2: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
0: 哦，可以了。
2: 好了，
3: 安娜，
2: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3: 在家呢。哦，
2: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3: 我也要做新衣服。
2: 你有衣服穿啊？
3: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3: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2: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0: 呦呦呦！
2: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安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到做的时候。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快起来！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摆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哎，
2: 多好看呐！
0: 笑了。
2: 再来一根。
0: 哎，好。
2: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2: 那谢谢，帮我记个账啊。
0: 行。
2: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你。
4: 喜儿喽。
5: 汤总，
6: 是吧？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
2: 可能是因为换机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那羊皮呢？
1: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0: 生漆呢？
3: 茶叶呢？
2: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
0: 你昨天一直不在。哦。
4: 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没问题。待会再吃。
3: 二姐，我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爱吃饭，给周六的会后了。
4: 什么意思啊？
3: 老三馋肉吃。
4: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3: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烤肉不快吧？
4: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
5: 老三馋肉了。
4: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5: 等你爸回来加。大姐最好啦！
4: 长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6: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4: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6: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4: 去吧。
5: 我跟你去。
4: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怕辛苦。
5: 饿死。
7: 你找谁呀？我是
4: 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哦，
7: 何长胜啊。嗯。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谢谢叔。哎。
4: 小丽，
7: 去哪儿啊？
4: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7: 上死的上活的？
4: 上活的。
7: 哦。
8: 哎，去哪儿啊？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哦，跟我来，快点啊！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爸，
1: 佳丽，爸，
2: 你坐下，
1: 坐。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3: 什么？你爸？
1: 佳丽，你怎么来了？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儿干嘛呢？你爸爸呢？
3: 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1: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3: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3: 举报？举报什么呀？
4: 真有能耐你！走走走走走，快回家！啊！啊！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
3: 那么大仇恨吗？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4: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3: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们家的历史。哎。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

0: 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
1: 我这是工作。
0: 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1: 对，我不懂。
0: 读那什么？
1: 没没，错了。
2: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啊？
3: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2: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4: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1: 上手机。
3: 汤家老大怎么也就过去了？
2: 跟我一起去啊。
3: 嗯。
5: 嗯，你叫他去的，
2: 路上碰到了，
5: 这么巧啊！
2: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6: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5: 这怎么办啊？哎，官大半鸡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袁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哎，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文婶儿，这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3: 文生，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
0: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3: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嗨，
1: 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文婶儿，您进来就为了说这个？
1: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4: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0: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0: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3: 文婶，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3: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
1: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
2: 有误会吗？嗯，
3: 这是你儿。

0: 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1: 啥？
0: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哎，老朱啊，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2: 哎呀，这恐怕不行。
3: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0: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啊？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4: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这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
5: 哎，
6: 出去！
5: 哎，
6: 坐。
0: 这是原则问题。
6: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0: 性质问题。
6: 你出去。
0: 这是敌我矛盾。
6: 谁给你敌我矛盾？
7: 什么敌我矛盾的？是我干的，冲我来。
0: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6: 出去。
2: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
7: 原来
2: 老太太万一
7: 跟
2: 捣乱，
7: 那
2: 就是。
7: 大老太，给我站住！
6: 干嘛？
7: 太欺负人了。
8: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6: 回屋，走，回屋。
7: 真是！
3: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嗯。来。
9: 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3: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9: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3: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9: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9: 为什么？谁规定的？
3: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9: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8: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9: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就没有来往。
3: 嘿，那我问你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9: 巧合呗。
3: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9: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他们不成书。
8: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卫民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9: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3: 你别狡辩啊！
9: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3: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9: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 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7: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9: 我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0: 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1: 让远让远，
2: 来，上你一段。
0: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1: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2: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0: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陶伟明，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1: 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0: 跟屁虫，走。
1: 哎，你跑啊！哎，佳丽，别跑啊！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3: 一直这样吧。
1: 别跑了。
0: 没事儿，摔不坏，走。今天吃什么呀？
4: 俺奶炖的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0: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4: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0: 眼药水。

0: 何佳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
1: 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1: 我不接受。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0: 胡搅蛮缠。
1: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改姓李，跟我妈姓。
0: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啊！
1: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0: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1: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0: 红药水儿。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1: 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2: 现在就是一废材。
1: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3: 我迈不过去。
1: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3: 风风火火干一场。
1: 好好干！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3: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她们是亲姊妹。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

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啥事儿啊？
1: 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0: 不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还跑台湾去了？是啊，
0: 有这事儿吗？你这，
1: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 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2: 我对他客气啊！
1: 我对他客气，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
3: 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没点吗？
3: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3: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是给您买猪肉去，
3: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3: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哎，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3: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妈，
1: 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0: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1: 哎呦，忙啥？
0: 学习，自我教育。

0: 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啊？
1: 没录上档。
0: 凭什么呀？是不是又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1: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0: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0: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人。
2: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3: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啊，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0: 去是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0: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0: 怎么了？啊？
1: 又怀上了？
0: 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4: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5: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0: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6: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每天我身材好的，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0: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5: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0: 给嘉文，
4: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0: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4: 阿奶，我也要。
0: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7: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8: 我也能干活。
7: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8: 妈，我一件件衣都没有呢。
9: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8: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5: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8: 我做梦梦到的。
0: 真的？
8: 真的。
5: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0: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1: 梦都是反的。
0: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来的？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3: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1: 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2: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4: 书记对梅醒同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醒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2: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4: 好，梅醒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咱走吧。
1: 不行，
0: 你在干啥呀？
1: 没事没事，用我雨披就行
0: 了。哎呦哎呦，你这还扎着肚子呢。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
1: 你的你好。
0: 啊，你也是。
1: 好嘞，走。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1: 可不还得面对吗？
0: 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

0: 你先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呦，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3: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1: 真是要了命了。
0: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0: 我妈长冻疮了。
1: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0: 切成啥样都行吧。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0: 你这也行。
4: 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
0: 你爸回来了。
4: 啊，我爸爸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5: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4: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6: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4: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6: 阿丽，菜做好了吗？
7: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4: 佳丽，这给你的。
7: 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6: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4: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7: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啊！
4: 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6: 哟，怎么了？
8: 我一会儿再找事。啊？
6: 又闹别扭了？
8: 没有。
6: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7: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哎呦，
6: 阿丽啊，嗯，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7: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8: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7: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8: 来，往里挤一挤。
6: 你还真去啊？
7: 我不怕冷。

0: 小丽啊，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

0: 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1: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2: 我去看看安奶饭做没做好。
1: 长胜，
2: 嗯，
1: 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1: 手套啊！
2: 你哪儿弄来这线票？花了多少钱？
1: 啊？

0: 何佳毅，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穿了。
1: 大腿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爸，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傻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这个给你，秋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0: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1: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0: 没必要。
2: 小宝，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理安排。你呢？
3: 我想去当兵。啊？
4: 真好。这里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5: 哎，来了，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5: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6: 小丽，来喝水。
3: 不用，我有。
6: 高玉宝好看吗？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唐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6: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5: 哎，有事？
3: 什么？
6: 哎，佳丽，你别去啊！
3: 你别跟着。
6: 不是，我担心你。哎，没事吧？
5: 佳丽，
6: 走，走，找人去看看。走。
3: 哎，唐文明，你放我下来！多少人呢？唐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6: 哎，别乱动。
5: 放我下来！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6: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那算了，嘴这么臭。
6: 臭吗？
3: 臭。
6: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那算。
5: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7: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还没腌好呢。
3: 我出去一下，妈。
7: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5: 哎，臭皮匠！
6: 怎么了？
3: 嗯，给你的。
6: 哟，行啊！
3: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6: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3: 吃完刚自己的还我。
6: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呀，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呦，
2: 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
5: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6: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局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1: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讲。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5: 吃饭吃饭。
3: 哎，对对，吃饭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了。
1: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3: 什么情况？
2: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2: 你住外边没呢？啊？
0: 啊？谁？啥？
2: 朱老大，人没了。啊？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
3: 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哦。
2: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0: 爸，我跟你一起去。
2: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4: 就算到了，
0: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4: 那名字肥西。阿丽啊。家乡名单下来了吗？
0: 肥西，
4: 阿奶。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0: 我知道。绿明，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5: 不用。哎呀，
6: 那啥都没有，你单单就
5: 上精髓了
4: 啊！那姐姐可要走了。青青姐姐，
6: 认认事儿，团结同学啊！
0: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2: 经常往家里写信啊。
6: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4: 好了，
6: 没事。
4: 阿丽，
6: 我不要。
4: 拿着。
0: 阿南，
6: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4: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0: 爸妈知道吗？
6: 知道。

0: 行，那我们这一间，哎，不，好干净啊！啊，那我睡这个床吧，这侧挂也不行。我喜欢开窗户，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干净。我就睡这儿了，
2: 那还有桌子，
0: 我睡这儿。
2: 放这儿，
0: 那我们
2: 那我挨着你。
0: 行，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2: 好，
3: 干嘛呢？去。
0: 什么动静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刘明星家属，
8: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出产道啊，考虑剖腹产。
9: 剖腹啊？
10: 呀，赶紧签啊！
9: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拖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10: 不要瞎讲。
7: 刘美心家属，母女平安。
10: 母女平安，你听到了？
9: 他刚才说生了啥？
11: 5朵金花。
12: 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
11: 啊啊，什么意思啊哥？
12: 啥意思啊？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7: 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13: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4: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13: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精刻，
2: 雕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十

0: 河北的，你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的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志向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志向赛道决胜赛的比拼。我们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本次大赛的录制和比拼。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香城古韵，意润匠心，一炉一香间凝聚的是千年的智慧，点燃的是匠心的温度。接下来正式开启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志向赛道决胜赛的比拼。
0: 黏、和、搓、亮，志向匠人指尖拈香，气韵流转。中国制香技艺上溯秦汉时期，传承千年，香火不绝。河北作为北方香文化重镇，2021年清苑传统制香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承载着燕赵大地的嗅觉记忆，古香幻彩，匠心传承，非遗制香正成为河北一张可闻、可品、可藏的芬芳名片。
1: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他们是山西省名中医、大同市中医养生保健学会会长郭彦斌，光明日报香文化专栏作家、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研究员黄海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九，资深媒体人、浙江省文化艺术智库专家于伯宏，北京乡市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乡界第一本专业期刊《乡市》创办人潘奕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舞台文化研究主编安立哲，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编高书。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和冉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志向赛道决胜赛的总规则。
2: 战鼓敲响。

0: 响，指尖争锋，一场属于燕赵制香匠人的技艺盛会，在河北全境火热开启。大赛覆盖全省，历经逐级选拔，近百位制香选手以艺对决，最终八位实力选手冲破重围，强势晋级，挺进制香赛道决胜赛终极擂台。八位选手将分为上下半场展开角逐，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首座凝香，限时一小时完成焙香、线香、盘香制作，充分考验选手制香功底，分值50分。第二轮比拼，一脉相承，考验选手的创新创作能力，以祭香为核心主题。上半场比拼围绕燕赵自然风物，下半场紧扣燕赵人文古韵，限时4小时，分值50分。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3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四位参赛选手各怀绝技，志在必得，究竟谁能在一缕香韵中脱颖而出？巅峰之战一触即发。
1: 大家好，我叫刘月星，是咱们河北石家庄玉华区的手工药香非遗传承人，从事这项技艺大概有20多年了。因为我比较喜欢玩，经常去各个地方，尤其去高海拔去徒步，去西藏也去了好多次。去那儿的时候会看到高海拔的一些植物，其实有好多的中草药，就慢慢的对这些就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技艺，如果是没落了或者是断代了，因为我是一个非遗手工药香继承者，我是想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这个媒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手工药香。
2: 我叫张雪素，来自河北廊坊，从事制香行业有5-6年了，家里人就是做香的，制香的过程中它是比较埋汰的，也比较辛苦。毕了业之后，这前几年都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家里人就是我父亲，他们年龄大了，他们这个事情是做了一辈子的，看能看出来他有点伤感，这一下子就触动了，要把这件事情继续接过来继续做。
3: 我叫陈洋洋，来自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是一名古法制香师。今年为止是我从事这个行业的第15个年头。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植物，喜欢读书，喜静不喜动，我做这个香的行业它也是需要一些缓慢的力量的。希望大家在制香的过程中向大家传递的不仅仅是香气，还是一种中式的审美，通过熏香、制香、用香的过程中更多的去发现生活的一些美好。
4: 我是杨雪燕，来自保定，从事制香呢快30年了。从小就接触制香，因为我们家是制香世家。我来参加这次大赛呢，其实目的很简单，只有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中国的制香技艺，中国的香文化，让大家知道呢还有这么一批人正在坚守着这项技艺，然后呢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制香。
5: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位参赛选手登场。

0: 乡，一脉非遗情。
1: 好，四位选手呢已经准备就绪，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一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今天我带来了两款作品，一款是线香，一款呢是方便携带的带电子熏香炉的香片。我首先介绍一下线香，我们这个线香的包装盒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祭之光的一个塔，这个塔呢矗立在滹沱河旁，是我们石家庄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这两款一个叫

0: 叫安神，一个叫醒神。我们人讲究的是一个阴阳平衡，所以我们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用安神献香，它以沉香作为一个基调，同时搭配了夜交藤、酸枣仁、远志一些中药合配伍而成。这个醒神呢，我们就用檀香，因为檀香它有生阳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会搭配一些花香，像桂花呀，还有一些薄荷清凉的，也是按照君臣所使的方式和配伍。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便携式的熏香炉，这个熏香炉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跟我的手掌比起来很小，而且它是一个 USB 接口的，我们插在充电宝上就可以用啊，我们可以随时给自己构建一个香的一个能量场。它的使用场景很多，我们也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做了多款的一个香片供大家选择。
1: 这个香片是没有明火的，对吧？
0: 对，因为
1: 所以它很安全。
0: 我用的是电子熏香炉，然后它有温控，它有不同的温度。
1: 就这个制香是不是跟这个中药一样，也讲究这个配伍啊、君臣佐使啊？
0: 如果单纯的选用中药，它很难去点燃，或者点燃的途中会灭，所以我们的这个香也按照君臣佐使的方式进行和配伍。所以好的线香我们讲有五个调，叫凉花果乃蜜，有五个味道，那么它是非常好闻的一款线香，同时具有养生的一个功效。
1: 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吃中药的时候我们知道要熬一下，是吧？熬一下，可能我们把这个熬的这个药汤喝掉之后呢，我们吸收了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如果是这个中药呢做到线香里面，它要经过燃烧，燃烧之后的这个气也有同样的一个治疗的功效吗？
2: 今天我们先说呢，香是纯阳之物，所有的这个香料当中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分阴阳的。姜这个品种就是做出来它是纯阳之物，但是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分为两个军团的，就是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说香药同源，药呢如果是进入水里以后呢，它其实是通过水来萃取它的这种能量，我们呢其实是吸收了这个药的这个阴性的那一面，而我们在煮中药的时候，我们闻到的那种药香气，其实也是这摒弃了那个阳性的那一方面的功效。我们很多人都是医院代煎，对不对？而我们的香呢，它是从火里边去萃取的这个能量，因此呢，同样的原材料，从水里边萃取来的能量和通过火萃取来的能量其实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把整个这两个概念呢还是要给它分开去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号选手的作品。
3: 今天带来了三款作品，两款线香，一款合香牌，名字呢是白塔清月。听名字能听出来啊，它两个是一个系列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馆在雄安新区的月容公园里面，这个名字呢取的是我们走进月容公园里面，在林间倾听风声，感受月意的这种感觉。白塔清月呢，它的灵感来自于公园里面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安和塔，整个香方呢用的是以崖柏为菌香，然后沉香是老山檀的这种温润的木质香，其次呢加上了我们的乳香和安息香，在定香的同时呢也给它加了一点这种果甜的感觉。阴间听月呢，我们是想还原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我们踏进月容公园，脚踩在这个林间的松针上面，然后看到阳光打下来，这种斑驳的阳光啊，然后感觉特别放松，特别舒服，给人的这种就仿佛我就是置身在这种山林之中。
1: 哎，果然松间听月，
3: 对，然后
1: 好像置身于这个松林当中一样。
3: 对对啊，这个点燃之后，
1: 广寒仙桂，我试一下，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桂花的这个香气。
3: 桂花的可能在点燃之前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点燃之后还是，
1: 这已经很香了，点燃之后就更香，对吧？
3: 对对对，
1: 好，二号选。

0: 选手的这一套香作品是好香会说话，因为每一件手工制香作品它都有自己的记忆，有自己的质感，有自己的故事。一块香牌它雕着塔刻着字，它就是通过一块香牌在讲述一个雄安故事，这也就是我们的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的连接。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三号选手的作品。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两套作品，一套是我们的这个荷香珠套装，一款是我们的线香。这个线香呢，它叫长青镜，也是我利用我们燕山附近非常多的野生艾草、野生苍珠，配上沉香合合而成的一款线香。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药香的十八子手串和一款男士的手串。
1: 这两个材质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它俩的材质是一样，都是一款药香。哦，可以闻一下。
1: 哦，真是。
2: 因为它是疏肝解郁的一款香方，所以呢，我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无事小神仙”，来自于“此时情绪，此时天，此时无事小神仙”，就是让大家就是感觉自己紧张的时候，心情有点焦虑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盘一盘，闻一闻。
1: 这个荷香珠跟我这身衣服还挺搭。
2: 对，还有这个手持。
1: 哦，这个是手里拿着的。
2: 对。
1: 哦，哎呀，瞬间我都优雅起来了啊。
3: 我们现在都工作比较忙碌，而且压力也比较大，需要有一些舒缓身心，也因为我们的皮肤毛孔呢也可以这个吸收这种香气。
1: 哦，
3: 你看像我们古代呢说服药啊，什么是服药呢？其实服呢，当时我们穿的这个衣哈，就是外面那件叫衣，里边贴身那件就叫服。那么古人呢，其实是在用香呢熏过以后，熏过里边那个衣服，然后我们穿上以后，通过我们的毛孔，这些香气呢进入人体，然后提升我们的抵抗力、免疫力。那其实呢，这个香珠、香串呢，包括这个香牌呢，就是原理它是一样的。
2: 这个套链呢是一款女士的毛衣链，然后它的用材呢是我们宽城县，就是我的老家，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植物，就是板栗开的花。因为我们很多人就经常吃板栗，但是不知道它的花是可以制香的。我的父辈，包括我的祖父祖母辈，他们都会用板栗花来做香，这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小传统。尤其是到端午节以后，那栗树花就会漫山遍野的盛开了。
1: 用板栗花啊，还有一个好处啊，增进食欲。像我这就爱吃糖炒板栗，这带着它老饿。谢谢三号选手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号选手的作品。
4: 先介绍这个清感香吧，这个香呢它是燃烧的，我们借鉴了古代用熏香来净化空气、驱蚊避秽的这种方法。
1: 这属于线香对吧？
4: 线香。这个里边呢，它主要使用了由咱们的百木香，然后还有烟尘、灌众、桂枝，主要是这三种香料。第二款作品驱蚊的荷香手串，也是一个发明专利。里边呢，我们加入了一些香茅、艾草、薄荷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天然的原材料。
1: 香茅草是可以驱蚊的，
4: 就可以驱蚊、而且这个试验的时候呢，我们会将这个戴上手串之后伸到我们有专门做试验的一个芳香、然后我们还培养蚊子，这个呢是一个驱赶的效果，它就不会将蚊子杀死
1: 啊，就是让蚊子远点，
4: 非常的安全。
5: 我们国家现在一共公布了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之前从第二批开始出现了传统香制作技艺的项目。2021年，这是我们最新一批，也就是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代表性项目，增加了北方制香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清苑传统制香技艺，和南方的永春香对应啊，作为北方香的一个很大的产业基地，那么实际上也有一大群的从业者。那我今天从这位选手的身上，也包括从参赛的其他前面几位选手身上，看到大家不只在延续传统，而且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一直注重守正创新，也注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梁勇老师从制香的文化历史的角度再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2: 燕赵大地的制香和用香的历史非常悠久，源远流长。3000多年前邢台这个古迹商代的遗址当中，就发现了著名的一件青铜器，叫青铜釉，装上酒以后里边要放上香料，这种酒叫畅，所以它是专门祭祀用的，就是一种用香料泡过的酒。可见中国商代就已经开始用香，到了秦汉以后，我们都知道熏香成为一种时尚。随着西域各种香料进入中原以后呢，帝王贵族们就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熏香炉，以此希望能够通天，所以博山炉制作越来越精美。河北是北方地区最早普及熏香的文化沃土，其中保定周边的清苑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民间简易的制香工艺。当地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谚语说道：铜帮铁底金线盒，香气缭绕冲九天。从历史走来的中国制香的香道，在河北大地得到了代代传承。
1: 功夫全在分寸间，文化藏于香韵中，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轮比拼，首座宁乡。
3: 本轮比拼限时60分钟，分3轮独立计时，备香20分钟，线香制作20分钟，盘香制作20分钟。线香标准统一长度21厘米，整齐均匀。盘香标准以33厘米香线盘制，大小统一，造型规整。本环节满分50分。
1: 第一轮比拼首座宁香倒计时1小时，现在开始。

0: 大家好，我是知香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那今天我会和身边的两位评委老师一起啊，带着大家去了解知香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记忆。
1: 我认为制香在中国传统当中，它就是一根文脉。香走进民间，走进生活，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是制香的黄金时代，因为从宫廷走向了民间。到了南宋的时候，我们杭州的《梦阳录》记载着，香是当时宋代文人的四大雅号之首，闻香、点茶，还有挂画。这是说明它涵盖的重要性，
0: 但其实对于它的制作技艺我们并不了解，所以这个时候也要问问潘老师了。因为我们第一环节是手作凝香嘛，考验的是我们选手的基本功，就是您觉得对于制香的基本功来说最难的是哪一点呢？
2: 在制香过程当中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首先呢，我们说从第一步开始，就是我们要选一个香方，说我们中国的香文化当中呢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合香。这个香方比如说你是安神助眠的，还是驱疫避讳的，还是提神醒脑的，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目标。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目标，我们要去把这个香料给它合在一起。
3: 在台上我操作的整个过程就是我日常的工作情况。首先呢，把香方写好，每一种每一种料的去称量，配一个打一个，配一个打勾，这个也很有秩序，让我的心也很稳了。就配好了之后，我就习惯性的就放到一个搅拌罐里面，然后我会给它用手呢给它摇一下，然后再统一的放到那个活香泥的那个盆里面，然后就给适当的加水，然后加水揉香。

0: 最讲究的其实是要用无根之水。无根之水就是天上来的水，因为水呢是分阴阳的，天上的水是阴中之阳，而地下的水呢是阴中之阴，尤其是井水。这个选手呢，你看他是在用这个一个就像类似擀面棍似的哈，他在去压这个。那原则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手呢的一个力道呢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要借助一些这种工具，把这个香粉和这个水呢，我们要充分的给它和就是融合。
1: 您看它不停地在调整，它刚才的水不够的时候，您看它现在正在调，我感觉这也是个体力活
0: 啊。是，所以说你看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男士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
2: 这个还挺让我吃惊的，我一直以为是女的制香师比较多。
0: 真正的实操这块来讲，其实是男性会比较多，
2: 可能
0: 因为男性他比较有劲儿。一号选手他是在用，也是那个像这个擀面棍，他是这样去锤，这样砸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技法。

通常我们加水啊，我们做线香，如果和香泥，我们加水基本上在1:1，但是那个机器要求90%以下，所以就会和泥的时候，我头一次用这么少的水，就很困难。你要平时我们和个香泥，根本用不了20分钟。倒计时1分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那香泥都没有和到位。

0: 两位老师，我们已经到第二步骤了，要制作这个线香了，
1: 其实就要成型了。
0: 对，就是线香，老师是不是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就是柱状的香，就统称为线香？
2: 对，线香呢，其实它的出现呢是在宋朝的末期，然后呢元朝开始出现的，到明清的时候是最昌盛的时候。
0: 老师，是不是我们就是配完香之后就直接可以制作线香了？
2: 其实呢它还缺少一道工序，就是醒泥啊。嗯，因为我们说香和水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就像我们日常和面是一样的，和完面以后你是不是要醒一下，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这个里边的这种空气啊，还有跟这个水啊粉啊，它能够完全彻底的给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呢真正我们在做香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是要加上醒泥。
1: 按照古训，线香要正直，盘香要规矩。这个就是看它的这一个形了。就刚才潘老师介绍的，这个前道的工序都是为此刻在成型做准备的。
2: 其实它还没有要断的时候，那个香自己就断了。这个就是因为刚开始和泥的时候没和到位。
0: 老师，这是个什么？经常是叫
2: 这个是就是一个手工制香机，小型手工制香机啊，单孔出的。像现在呢，你看像他们每一个人用的啊都不一样。我刚来看了一下，但是呢，都是目前市场上还比较流行的几种。在明代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用木头制作出来的那种压压香的。其实这个如只用人手挺难的。
1: 也就是到了明代以后，它其实这也是一种当年的这一个土工具，
2: 对，
1: 就现在的这个工具。
2: 对。
3: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压压压压出来。

0: 一盘是香肠啊，然后我这样一根一根的捋一根，我捋一根，压出来一根捋一根，然后切一下，比较丝滑，就是我很享受的过程。
1: 做现象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明显感觉到慢于其他的选手了，他们可能已经挤出很多箱，但是我需要一点一点的挤，然后需要挤一段做一段。后来我自己又慢慢的放平了心态，我说就这样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0: 其实盘香跟线香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它无非呢就是比这个线香呢可能要需要略长一点儿。小盘香基本是2个小时的，大盘香呢可以燃到4个小时。
1: 2个小时是燃烧的时间，
0: 燃烧时间2个小时、嗯，借助这样的一个小工具来去完成，所以它的难度呢，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啊。像我们像现在很多客户哈，他不知道买到一个盘香，他可能直接就点了，但其实是错误的。应该你必须把这两盘也拆开它，因为它里边是两盘
1: 哦，
0: 刚才它是两条嘛，你没看到。

0: 学的时候，老师他是这样对着插着两根香，然后他是同排插着两根香，
1: 对，
0: 就是都可以哈。
1: 对，可以。其实制香，最重要的一个是材料，一个是技法。炮制这个环节做不好的话，它会最终影响到整个这个香它本身的这种气韵在。
0: 嗯嗯。
1: 因为我们说气在前，味在后，而我们大部分人闻香呢，我们闻的是那个味儿，就是好闻不好闻，对不对？但是我们可能都会忽略前面那个气，所以这个如何有这个气让这个香，其实是我们制香师在制香的过程当中的那个非常重要的。

0: 一轮比拼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十秒钟，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创意成果。一个小时的匠心创作，第一轮比拼的作品圆满完成。一捧香泥，十指匠心，相艺之间见功底，见态度，见初心。首先有请一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参赛作品。
1: 今天在这一轮环节中，我一共做了80支线香，13个盘香。那我这个香方的来源呢，是我们传统中医的一部分。作为现代人呢，有很多人就会有失眠的一个情况，那中医里就叫不寐，精神不交是作为一个主要来源。中医呢有一个香方是韩茂老师的焦太丸，他只用了2味中药，一味呢就是黄连，一味呢就是肉桂。我们知道黄连能够清心火啊，那么肉桂呢能够引火归元，所以我就用这2味药做了一个药引，正常选用了我们河北的道地的药材酸枣仁。做药香重要的就是和配伍，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它的炮制。那么作为酸枣仁呢，它有生用跟炒用2种不同的制作方式呢，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我用的是炒制，所以它不单单有安神的一个功效，更多的它有一个收敛敛汗的一个功效。
0: 接下来请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0: 今天做的线香有55根，盘香有12盘，香方用的太行崖柏为君药，因为太行崖柏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香气给人的感觉是沉稳有力气。沉药用的是老山檀，增加它这种温暖的感觉。除此之外呢，也用到了河北省就是本地的白芷还有艾草，增加它的药草和山草气息。另外也加入了乳香和安息香，给这款香定香的同时呢，也加入了一点灵动之气。
1: 接下来请3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一轮的参赛作品。
2: 今天制作的这个作品呢，它的名字叫塞上松原。河北有很多很多的山，那很多山上呢是长着很多很多的松树的，底下长着各种植物，风吹过的时候我觉得意境非常非常的美，万壑松风的感觉。那今天我这款香利用的香材呢是我们河北本地产的崖柏，我放了一点点的荔花，然后放了一点点的油松，又辅之以少量的沉香合合而成的古方新用的一款香，又有花的清香，又有山野之气，是一款安神凝神静心的香。
1: 接下来请4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参赛作品。
3: 我今天的作品呢是东阁藏春香，这个香呢它是出自香圣23卷会斋香谱，是明代的一个香方。这个原方呢我进行了改良，以沉香为主料为主香，它的香气呢非常沉静内敛，然后可以行气止痛疏肝和胃，乳香呢可以活血通络。然后呢，我使用的是阿曼的乳香，这款乳香呢，它有柑橘的清香的果香味儿。原方当中使用了麝香，我今天呢调配的时候我减掉了麝香，然后呢我加了一个青柏香。这款香我建议使用呢是在春三月的时候呢养生日常使用。再有就是呢，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郁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款香，来疏解、来缓解我们的烦躁和焦虑的情绪。
1: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为第一轮比拼打分。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第一轮我们选手的表现进行点评。
1: 一号选手呢，他整体的在制作线香和盘香第一步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和泥的状态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在和泥的时候这个力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女性呢相对来说劲儿就会小一点，所以我看到她呢是用了一个辅助的工具，然后能把香泥和的比较匀，香的断点呢会有那么一点，但是不多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二号选手进行点评。
2: 这次大赛啊，发现人才，发现项目，这个小伙子他在这个里头，他这个资历是最短的，但是呢他表现出来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高的。所有的问题成品，实话说，他的成果不在于你后边的模子，不在于你后边手工，全在于你前边揉团的技术和水平。所以你揉团成品以后啊，你的气眼、香的颗粒密度都影响到团香团的分子结构以及后续的这个作品。整个我看啊，这个二号选手这从一开始拿出香粉到完成，整体动作是非常丝滑的，没有更多的

0: 左顾右盼啊，聚气了，就气定了，所以他做的成品呢就没有断断续续、坑坑洼洼这些磕磕绊绊。那二号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1: 二号选手的作品里面，它的香料配比还是比较合理的，用料比较纯正，没有看到什么杂质，同时粗细均匀，没有弯曲断裂，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有一定的制作产量。制香过程里面有四点要素就在短短的一个钟头呈现出来了。首先，制香是一个尸骨的传统，另外同时它有着沉船的技艺，二号选手来讲是家传，第三是自主的香方，第四是手作的温度。不管在时代的条件下你们运用了什么样的工具和器材，但最终这些香条从你们手上制作出来都体现了这四个方面。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承德它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地理优势，制香它讲究一个慢字，但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比赛只有一个小时，我看到了三号选手在前期的环节当中有些滞后，我看到的是不慌不乱，而且沉稳有序。我想问三号，您现在的盘香是十五个，线香是多少条啊？
4: 41条。
3: 41条是山野之气，古方之韵，我认为是基本达到了。因为我们的传统手工制香，它的核心是它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它的这一个作品的这个质感是机器完全不可能替代的，呈现的就是手工制香的韵味。
2: 好，谢谢。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5: 他的手法呢非常的稳，而且他的在这个配料的时候非常的熟练，这个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在成品率上，就是我们的数量，可能我刚才数了一下，他的盘香有16盘，可能是比较多的香气。刚才我们闻的时候清淡，但是它并不寡，层次感是非常好的，也就是如果这个香的层次感也是我们衡量制香的这个一个重要的标准。
6: 呀呀，这四位选手呢，寒热的平衡，药和香的这种同源的这种理念掌握得好。
2: 我们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得分情况。一号选手刘月星去掉最高分48分，最低分41分，手作凝香环节得分42.30分。二号选手张雪素手作凝香环节得分45.12分。三号选手陈洋洋手作凝香环节得分42.86分。四号选手杨雪燕手作凝香环节得分44.38分。恭喜二号选手张雪素以45.12分的成绩在第一环节暂居第一。经过上一轮的比拼，我们的选手有人领跑，有人紧追，差距微小，随时都有反转的可能。第二轮创意巅峰战即将开启。河北地貌类型齐全，被誉为浓缩的国家地理读本，是全国唯一建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大美河北正是本轮赛题的关键，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比拼，一脉相承。
7: 本轮比拼，选手将迎来4小时限时创作挑战。以燕赵自然风物为核心主题，优先选用河北本土特色草本香料，从香气风格、外观设计双重凸显河北地域自然特色，兼具创意创新与现代审美，文创产品形式不限，满分50分。
2: 考验手速、创意还有心态的时候到了，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倒计时4小时，一脉相承正式开始。

0: 老师，做制香类的文创产品，您觉得我们这个环节最主要考核的是选手什么样的能力呢？
1: 一个传统的技艺如何能够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它必须能够适应大众的一些审美需求还有心理需求。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河北省原料是非常齐全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运用本地的一些原料，原料配比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无论是层次感还是香气的持久度，都跟这个配比有很大的关系。
2: 燕赵大地上真的有太多太好的历史风物，我基本上就在很快的时间内确定了自己的主题。我的整体这个香料它还是偏花香型的香料，主要运用的香材是我家乡河北宽城的板栗花。

因为我个人调香可能不是特别倾向于用什么什么药，有什么什么功效。我基本上做香是在给人营造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感觉，什么什么样的情景。

第一步，我花30分钟时间配香料，把太行、芽白、齐白芷、苍竹、还有薄荷、艾叶、金芥这几种香材呢，都是我们河北产的，把这些家乡的香材融入到这个香方里面，而且首先它这个功效很好，就是可以去秽呀、净化空气，可是它这个药香气大一些，所以我又用了一些花香调和，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审美。

0: 我选择了我们地标性的建筑复兴大桥。石家庄人也有一条母亲河，滹沱河。从小我在滹沱河边长大，我就想把滹沱河以及滹沱河上面的这个复兴大桥作为复刻湘台的个基础。
1: 一号选手呢，他其实做的是一块湘台，现在呢是在把边上不太好看的地方去修整，手法来看呢还是挺熟练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模具的深度好像不太够，起伏啊没有那么的好看。真正好的这种模具设计呢，应该是层次分明，很细的那个地方呢它都很清晰的。
2: 之前其实我一直在酝酿，总是想做点文创，后来我想到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口号，保定直隶总督署的文创，也传播我们家乡的一个文化。

0: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两小时，
1: 二号选手呢，他做这个东西还是挺有独特创意的。他做的这个呢叫做香素，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因为你看，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具呢，放在里面直接出模具就行了。而这个呢需要手捏，跟面塑泥塑的那种比较相同，很考验手上的功夫。
2: 前期先把香方规划好，然后有大概的构思啊，其实这个已经消耗一部分时间，尤其是像我这个临时起意，因为这个东西很大，我耗费的材料就比较多，我有的带过来那一袋香粉已经用空了，揉泥前边的时间挺长的，基本上用到了一个小时吧。
3: 二号的这次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个香文化设计，它完全是走着结构性创新的这种设计思路，我认为它甚至有点铤而走险，但就现在我看它这个项目，我认为它在创意上是远远高于其他选手的。

肉现场湿湿的给它穿起来，是我第一次做，因为我们都是等这个合香猪阴干四五天完全干透以后再去把它进行打磨。它的湿度让你做的过程中需要非常的小心翼翼，因为可能你的指甲呀或者其他的工具呀不小心碰到一下，它就会有凹陷的地方，就会变形，那这个香猪你就要重新再做一遍。

0: 植物的这种颜色呢不能够待太长时间，现在市场上很便宜的那种香珠香牌呢，你会看到它那个颜色呢很鲜艳的，它一定是加了化学香料的。所以说你看像它这个颜色吧，其实相对来说都没有那么的浓郁，
1: 还是很漂亮的，真像是女孩子佩戴的一个饰品。
2: 它的状态我愿意用一个词叫做纯净，养而不闻窗外事，

第二轮比拼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十秒钟。各位选手呢都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作品，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创意成果。

0: 好，接下来请一号选手来介绍一下在第二轮比拼当中自己的参赛作品。
1: 这个环节主要创作的是一个车载箱牌，行车人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那么这个安全来自哪里呢？首先是要心情舒畅。那心情舒畅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气血通畅。中医有一句话叫一粒丹参散，共同四物汤。丹参呢，相当于这四味中药组合的一个功效，能够行血活血。但是仅仅活血是不够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我们需要合适的气机来帮助血液进行循环。那么我就选了柴胡来作为一个辅助，除了柴胡还有香附，也是能够行气。同时呢，又选用了玫瑰花来疏肝解郁，还选择了薄荷来达到一个提神醒脑的一个功效。打开车门之后，这个香牌会慢慢的散发它的香气。那么首先我们闻到的香气是什么呢？是薄荷和崖柏，它的清冽的香气就像太行山吹过的山风一样。紧接着呢，我们能闻到丹参的它的温润的气息，就像滹沱河水一样，还能有玫瑰花的清甜之气。滹沱河以及滹沱河上面的这个复兴大桥作为复刻香牌的个基础，心情舒畅地行驶在我们的康庄大道上。
0: 谢谢一号选手，接下来请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二轮比拼当中的参赛作品。
2: 这个作品的名字是太行翠微，是一个香插，放一支短的香呢，刚好隐藏在里面，香燃烧起来之后，这个烟云会从里面飘出来，云雾缭绕的感觉在里面。我旁边还做了一个小的香插啊，我本来是想试验一下啊，在上面就是沾了一点这个艾草的粉，如果好的话呢，我就继续把整个大的作品呢也沾上艾草的粉，制造出这种翠绿的感觉。但是这个时间来不及了，可能感觉这个看着也一般，没有太行山翠绿的感觉，所以就没有继续做。
0: 谢谢二号选手，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3: 我今天的作品是一个燕山风情的三件套。那首先呢，第一个是丽花养颜香的香包套组，这个香包呢是手工缝制的，上面呢绣有燕山的纹样，还有丽花养颜燕山风情的文字，也是我手绣上去的，又好闻又可以驱蚊，然后又可以清新的一款香囊。第二款作品呢是一个香牌，它的名字叫做古岩生香。香牌我是以手绘的形式画的古风的屋檐和柳条，屋檐的意象啊，因为我在画的时候想到了避暑山庄的烟雨楼，所以呢有一点点借鉴它的造型。三号作品呢，名字叫烟雨和风，它是一个和香珠的手串。紫色的部分呢，我是用的荷花的粉，然后配上我们的沉香、安息香等等香料合合而成的。绿色的这部分呢，是用的荷叶，加上了沉香和安息香。我也加入了一点点的绿茶的成分进去，为了让它更绿一点，草木气息更浓一点。所以我这一个小小的荷香珠手串上面是有两种味道的，也是两种颜色。荷花香珠的部分放上一点点粉色的螺钿，荷叶香珠的部分放上了几片绿色的螺钿，又加上了一点点银的这个莲蓬和荷花骨朵的配饰，配上了一个玉石做的小蝴蝶。

0: 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就是我们燕赵大地上夏天的时候到处盛开的荷花和荷塘。我想让大家戴上这串手串的时候，想到的都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到的是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想到的是唯有绿荷红汉淡，莲卷开合任天真的这种诗意生活。
1: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我今天的文创作品呢，有两款，一款呢是一个和善香牌，加入了一些桂花、龙脑、安息香。这个形状呢是一个扇形，我叫和善香牌，取自于和谐友善。这个和字呢也有河北的和的谐音，上面呢有我们河北官方的文旅宣传口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第二款是一个系列吧，因为我来自于保定，我们保定呢有直隶总督署，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我

也根据这个保定直隶总督署呢做了几款文创，一个是这个直隶总督署衙门进门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标牌，直隶总督署的一个镶牌。然后呢，

0: 可以挂在车上，然后也可以挂在包上的这么一个小香牌，就是一个小总督的督字儿，这样的一个小香牌。
1: 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打分。

0: 有请评委老师对选手在第二轮的操作进行点评，有请。
1: 气和血的药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温通。你这个组方里边呢，牙柏肯定是离不开的，你加的这个香附，那么香附呢，它不仅有理气的作用，还有活血的作用，所以你在这个组方的过程中呢，我给你提个建议，一定要注意寒热的搭配，气行则血行，气滞血瘀，所以你这个药物的搭配和开方子的目的还不是一样，因为你这个主要是利用它那个气息来进行，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很好。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二号选手。
2: 可以说这件作品对二号选手来说是一次自我挑战，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另辟蹊径，但同时他也在剑走偏锋，因为这一件作品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他的心无旁骛，他就把它当作一件泥塑作品在制作镶制作品，整个过程当中你是把心中的构图构思完整的呈现到了这一些制镶的原料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0: 谢谢老师的点评。接下来请评委老师来对三号选手进行点评。
3: 三号选手这个作品呢，它整个制作非常精美，选用的材料也非常好，不同材料不同色彩搭配在一起，产生了一种非常华丽华贵的感觉。我说它是属于轻奢了，如果真是批量生产作为伴手礼，哎，我觉得它是有销售可能性的。
0: 谢谢。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进行点评。
4: 我觉得他整个的作品呢，胜在了他的模具，他的模具四个选手当中做的是最用心的，包括他的清晰度还有他的创意度，另外呢他的配饰做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雅致，所以说呢我还是觉得他完成的不错。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是不断的去奇思妙想，然后把这些想法呢付诸于实现，检验其实不是我们这几个评委去检验，我觉得真正的检验是市场。
0: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在看完我们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过后有哪些我们分享，有请。
5: 生产生产的消费，消费也生产的生产，因为生产的创造可以创造一种消费，同时消费的需求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河北的制香技艺以及河北香道文化的传承过程当中，它充分体现了这些匠心艺人和市场对接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互动。
0: 谢谢评委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过后成绩和排行情况。一号选手刘月星去掉最高分46分，最低分41分，一脉相承环节得分43.42分。二号选手张雪素一脉相承环节得分44.52分。三号选手陈洋洋一脉相承环节得分43.54分。四号选手杨雪燕一脉相承环节得分46.36分。看一下在第二轮过后四位选手在本环节的排行情况。要恭喜四号选手杨雪燕以46.36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的总得分情况。一号选手刘月星85.72分，三号选手陈洋洋86.40分，二号选手

0: 张雪素89.64分，四号选手杨雪燕90.74分，恭喜四号选手杨雪燕在本场暂居第一，掌声送给您。
1: 手工制香是流淌在我们千年历史长河当中的香气。今天四位河北非遗制香选手，让我们的今天这一个赛场也是清香飘逸，这是你们对香文化的致敬和付出和你们技艺的呈现。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的四位选手严谨认真的态度，环节一个都不能少，工序一道都不能减，哪怕我时间可能来不及，但我也要精心的制作。所以你们今天呈现在这个舞台的作品，我们不能说它就是精湛的呈现，但绝对是精心的制作。你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华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它的传承和今天它的未来。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赛场香韵余绕，比赛远未结束，悬念仍在继续。本场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制香赛道决胜赛的上半场。本期仅完成了四位制香赛道参赛选手的比拼，下一期另外四位实力选手即将登场，最终排名会不会迎来反转，让我们拭目以待。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河北卫视技高一筹，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一缕香韵，各展绝技。上半场余韵未散，下半场新香又起。令四位制香选手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排名，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桂冠，谁能独辟蹊径，谁又能问鼎香道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3: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1: 坐坐坐。
0: 哎呀，
1: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椿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4: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哈哈，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4: 哎，师长。
1: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5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师长，
3: 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
4: 哎呀，可惜了，可惜，
1: 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3: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不，师长，不，我可以现身。
5: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站。

制作。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8: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

0: 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 连社会名誉都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了。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
1: 昼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如难位移。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2: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1头牛呢。
1: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
0: 有了自家的土地，可以做金山也不换呐！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2: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
3: 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4: 长官，我们拿着武器就跟着共产党干！报告，少将，有人找你。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的。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0: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
1: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 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共教育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0: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愣声。
5: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6: 是，组长。
5: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6: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5: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7: 说完了？
8: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7: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8: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7: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8: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7: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

0: 们的手里。
1: 80万人，这回我们发财了。
0: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1: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0: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1: 是。
2: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决，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4: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可以这么理解？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3: 是啊。
4: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去。
5: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4: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0: 三军之灾，起于狐疫。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2: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0: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1: 是。

老弟，接个活。谢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备排，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八成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2: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3: 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个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2: 是。
1: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为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
3: 站，
4: 快上，给我冲。
3: 走，即将掩护，走。

0: 我想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给我上！车尾张斌，走！来，去去去，找老军。走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

0: 管制麻金药品宝宝们，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
1: 完蛋，哼，竟然邀会更多麻金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
0: 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谁呀？你在直播？
2: 是啊，
0: 你就是药药。
2: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0: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能了。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金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1: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3: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1: 我要报警。
0: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支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4: 真能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嘿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5: 又是谁找我？
6: 药药，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金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金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7: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6: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等同于吸毒。
1: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一步。
8: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9: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10: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8: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看半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
1: 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10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
2: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1: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重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
2: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1: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
3: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厂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2: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2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1: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今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看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2: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3: 从4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4: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2: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5: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0000，这样子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算，大概30000块钱。
4: 从十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
6: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7: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的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园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1: 今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2:1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8: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1: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9: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1: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10: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1: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11: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1: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承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12: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承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
13: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承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12: 承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承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
14: 目前承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1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5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雨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和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
15: 设备已开始进场，7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12: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6: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京奥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定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1: 一场体育比赛除了胜负比分还能留下什么？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季在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成为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17: 这里是2026正定乒乓。
12: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
18: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吧，然后也是咱们的国球，然后在正定古城下举办，我们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19: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12: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 U18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兴瑞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
20: 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

0: 场馆的运营成本，
1: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
2: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1: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我省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
3: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各类体育活动14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2589万人次，带动消费488.78亿元，三项指标同比均翻了一倍以上。体育赛事已从单纯的竞技活动，成为带动体育服务业提质扩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新锐动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6: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昨天，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故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迁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7: 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6: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

0: 和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1: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2: 新型毒品、麻将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0: 来关注高招，今天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正式上线。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6月26号17时至8月1号17时向考生开放使用。据介绍，参考系统已更新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包含推荐志愿、查询计划、院校信息、专业简介、百问百答、专业选择测试等模块。考生输入成绩、选考科目等信息，可按照省份、城市、学校、专业等条件筛选意向高校和专业类。
3: 考生通过登录这个系统，可以看到近三年的录取数据。它不是正式的填报志愿系统，它只是填报志愿前，给大家一张草稿纸，可以通过这个先规划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正式的志愿填报。
0: 日前，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拉开帷幕。
4: 一支墨韵通州主题舞蹈徐徐上演，婉转舞姿铺展千年运河文脉与通州独特城市风韵，立足大运河丰厚历史文化根基。活动集中推出五大精品研学线路与系列特色研学产品，推动通州研学旅游供给体系全面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对外重磅发布运河文化、人工智能、工业、绿色生态、康养五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步上线入境游客专属研学课程，全国高校原创首款大运河主题桌游《运河奇旅》，双语研学工具书、双语研学保健等创新文旅成果。
5: 整合五大类文旅资源，推出主题线路，配套双语课程，文创教具，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内容。二是深化市场主体合作，三是落地产学研长效机制，设立研学旅游实践基地，有效扩解研学旅游活动规范化开展难、地方特色资源难以转化的突出问题。
4: 大会现场举办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通州优质研学机构与天津、河北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约，达成文旅资源共建共享、研学线路互通互认、客源市场联合开发的协同发展共识，
6: 实现三地研学旅游资源的共同共享，推动文旅。

0: 怀柔科学城进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1位优秀咖啡师同台对决。
1: 煮水、投粉、搅拌、加热、萃取，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在2026世界虹吸壶大赛京津冀赛区赛场上，来自京津冀的参赛选手各展所长，结合三地饮食文化特色，创新配方，打造出一杯杯风味各异的特色咖啡。
2: 我的创意咖啡打算做的是澄清液，就是利用酸质让牛奶中的乳汁变质，然后滴下来澄清的液体。调酒中有运用到这个澄清液，然后就想把它融入到咖啡当中。
3: 我带来的是健木清欢，就是沐浴在埃塞的清晨的感觉，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创意灵感。加入意大利进口的青瓜糖浆和青苹果糖浆，然后用佛手柑提取液去做了一个清晨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搭配。
4: 我的创意咖啡是家里边的特产沙棘汁，我自己烘焙的豆子，然后结合和这个沙棘汁做的一个特调，还是想突出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嘛。
1: 此次比赛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举办世界级虹吸咖啡专业顶级赛事，也是2026怀柔村咖生活级的重要内容。市民游客在怀柔既能欣赏到世界顶级的咖啡比赛，还能品尝到50多家商户带来的网红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
0: 下面请看简讯。
5: 日前，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我省首钢智新、君乐宝、京西智行、同光半导体、昆天新能源、美卡曼德机器人六家企业上榜，较上年增加一家。其中，美卡曼德机器人为雄安新区首家独角兽企业。此次评选的独角兽企业是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
0: 昨天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北主场宣传活动在邢台市南河区岩里村举办，立体呈现全省上下协同推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的丰硕成果。同时，全省各地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等法律法规知识。各地中小学还通过课堂宣讲、互动交流、手绘创作等形式，让节约土地、守护生态资源的理念扎根校园。
6: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1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发布，河北省9个志愿服务典型上榜，涵盖遵化市零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韵等2名最美志愿者，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公司成光志愿服务队等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河北省妇联爱心敲门、情暖万家、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等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河北雄安新区荣东片区、定安社区等2个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
7: 昨天，雄安市嘉湖洞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校一院项目之一，雄安市嘉湖洞小学与北京市嘉湖洞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市嘉湖洞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8: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晚上好。入汛以来，我省降雨开启了连轴转模式。以石家庄为例，截止到昨天，降水量达到了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倍。周末两天呢，全省大部地区还会有降雨出现，局地雨量大。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雨，中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历时强降水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山区，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雨多，气温并不低。明天到28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到37度。像衡水，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35、36度，29号高温消退。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承德晴转雷阵雨，17到31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0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2度。廊坊晴转多云，22到34度。保定晴转多云，19到34度。沧州晴，22到35度。衡水晴，21到36度。邢台晴转阴，21到35度。邯郸晴转阴，23到36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定州晴转多云，22到35度。新奇晴，22到35度。黄骅港晴，21到35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西藏阿里小雨，4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1到37度。感谢收看。

0: 这是一个神秘王国，在史书中罕见专门记载，却纵贯春秋到战国。这是一个坚强的部族，多次灭国又多次奋起，让各诸侯国争相侧目。它就是中山国。中山国究竟从哪里来？它如何崛起成为战国第八雄？它创造了怎样辉煌的历史？一切的一切都因中山王错陵墓的发现逐渐浮出历史长河。大型文博纪录片《王错时代》，从文物的蛛丝马迹间解读中山国的神秘密码，忘了吧？毕竟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在我的记忆中，只遗留下了当初在国都的作坊中与冰冷的水面接触时的痛楚。当然还有那份沉重，那份包含着我那年轻主人的勃勃雄心的沉重。关于我主人的一切，关于荣耀，都已全部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躯体里了。他的名字已经淹没进历史的长河中，而今考古学家根据他的特色命名为中山王错铁足铜鼎，鼎高51.5厘米，重60千克，盖面上有三个等距圆形钮，鼎体略呈扁圆形，腹部敦厚浑圆，鼎身为铜制，而三只鼎足却为铁制。铜与铁熔点不同，2500多年前怎样高超的冶铸技术将两种金属熔铸在一起，至今仍然是个谜的存在。但肯定的是，鼎的主人一定是带着满腔的骄傲与自豪。铜鼎外壁上环绕镌刻着77行469字铭文，刀法娴熟匀称，笔画刚劲洗练，这也是目前发现的铭文最长的战国时期青铜器。而也正是这些铭文为我们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站立起一个雄才大略、叱咤于大征之势的年轻君王。
1: 这件铁足大鼎上刻满了铭文，铭文的开头就是为14年中山王错塑鼎于明，所以从这个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铁足铜鼎的主人是中山王错。
0: 令人遗憾的是，在历史典籍中并没有发现王错这个名字。王错，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君王？他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中山国又拥有着怎样的面貌呢？
1: 从铁足铜鼎的铭文结合一些文献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出王错的在位年代。他的在位年代呢，是属于战国时期。
0: 战国时期是大征之时，中山国在群雄并起的历史夹缝里若隐若现。
1: 中国有非常悠久的治史的传统，但是对中山国呢，却是一个例外。只有《战国策》相对比。

0: 比较集中，有专门的中山册，其他的史书呢，都是在提到其他国家的史实的时候，涉及到中山国，对中山国有所提及，它的遗址遗迹呢，又淹没在地下，所以被称作是神秘王国。
1: 这个神秘的王国从哪里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君主世袭？1975年，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正在平山县进行田野调查的河北省考古队，在当地老乡的家中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河水冲刷的光滑的表面上，镌刻的几个歪歪扭扭的符号，成为打开神秘中山国的一把钥匙。经过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的辨认与考证，得出这些神秘符号的完整释文：坚古犹陈，拱承德守丘，其旧将满感业后书贤者。
0: 我们看这个守丘刻石上的铭文：坚古犹陈，拱承德守丘。监谷呢，就是监管鱼池的小官；右臣呢，就是有罪的大臣。就是由此推测呢，龚承德原来他的地位可能比较高，后来获罪呢，在此守候陵墓。
1: 所守之丘，即是陵墓，也就是说，在河光石被发现的地方，应该就是陵墓的所在地。
2: 这个是中山王墓的这个墓室，当时考古队京都一号把这个墓都清理出来，清理完之后发现这里边摆刀，后面在两边发现这个库房，这个墓室里边发现好多的这个陪葬的文物。其中最主要的倒是三器，圆壶、饭壶或铁足铜鼎，这上边有这个铭文，这铭文把这个掏下来，包到这个北京中科院，通过这个研究翻译出来，确定了这个墓主人是王错。
1: 通过对铭文的解读，大致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这一代中山国君名叫错，他的祖先有文公和武公，他的祖父是桓公，他的父亲是成公。在他的时代，中山国国君开始称王。错称王这一年是公元前323年，中山国也从此迎来他的时代——王错时代。白狄人活跃的年代，世界上有着怎样的风雨？中山国的血液中是否流淌着草原的血脉？欲知祸祸其土，晋国与白狄有着怎样的交易？王错时代之神秘中山正在播出。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繁荣而灿烂的时代。在东方，中华大地出现了老子、孔子等一系列思想家，他们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古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后来开创了佛教。在西方，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深邃的哲学家。而这一时期的西方，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即位。短短几年时间，

0: 亚历山大南征北战，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此时，世界的东方，群雄并起，英雄辈出。其中，曾经游牧在草原上的一支部族开始向中原迁徙，从而登上列国争雄的历史舞台。它的出现始于春秋时期，胜于战国时期，并以其勃勃雄心让中原各诸侯国争相侧目。从考古上来讲，这支迁徙的部族就是错的祖先，原为狄族的一支。狄族长期生活在草原，与周王朝保持着时战时和的关系。到了春秋时期，狄族分化为赤狄、白狄、长狄和重狄等多支，主要分布在晋国周围。
1: 晋国的始封是在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时期，周成王把自己的弟弟叔虞封到了唐地，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山西翼城县附近。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古唐国在这里，为了巩固统治，所以把叔虞封到了这里。这是周初政治生活当中的风帆大事。到了叔虞的儿子的时候，他把唐国改成了晋国，那么这个名称呢一直沿用了600多年，一直到三家分晋。春秋时期，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兼并小国，开疆拓土。不仅兼并周围的小国，而且征服周边的这些戎狄，晋国的势力呢是越来越强大。
0: 晋国在兼并周边小国的过程中，也时时对北地的狄族保持着警惕。《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前627年秋，狄伐晋，及击。在中学课本中有一篇《淆之战》的课文，讲的是秦国准备偷袭郑国，结果郑国有了准备，秦国在撤退的过程中被晋国打了伏击，大败而归，三个将领还被俘虏了。也就是在这一次战争期间，白狄族趁机攻打晋国，并且深入到黄河边的基地。然而在崤山大胜秦军的晋军士气正旺，挥师打败了白狄，还俘获了白狄的王子，这也是白狄之名首见于史书。此时白狄应是已从北狄诸部分离了出来。
1: 白狄早期活动的地域呢，在今天的山西、陕西交界一带。这个地方正处于当时的秦国和晋国之间，这两个国家呢，经常是处于敌对状态。秦国和晋国呢，都想利用白狄的力量去牵制对方。那么白狄在这种漫长的拉锯战当中，是受尽了夹板气。
0: 公元前569年，晋国的权臣魏将迎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山戎吴中部首领家父的使臣，这个物资匮乏的部落打算以土地向强大的晋国换取短暂的和平，此举正中晋国下怀，由此晋国开始施行和戎的政策，并用财物与周边的游牧部落进行交易，换取土地和马匹。
1: 晋悼公听从魏将的建议，制定了和戎的国策，主要是为了使晋国在同楚国争霸的过程当中免除后顾之忧，并且以和平的方式呢来兼并戎狄的土地，同时还可以利用戎狄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进行争霸战争。
0: 实在晋国与之祸而祸其土，和戎过程中，大量的晋国人北上到戎狄部族所在地定居生活。晋国不断从戎狄人手中获取大量优质的战马、兵员，同时也逐渐占据了戎狄人的地盘。 在经历了数百年战乱与制衡的戎狄部族中，包括白狄人在内的有些部族，因为生存环境遭到挤压，不得不选择离开那片熟悉的草原故土，怀

0: 着安定与兴盛的希望，向着未知的远方开始了长途跋涉。跨骏马，越高山，白敌人最后会在哪里落脚？歌舞宴乐的铜盖斗身上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王错时代之神秘中山正在播出。春季的陕北高原吹着干燥的北风，白敌游牧部族中的一支无奈地阔别了昔日的家园，一路披荆斩棘来到了华北腹地。《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春，白敌来，这也是中山王错的祖先最早出现在太行山的记录。这一年是公元前555年。太行山自北向南横亘于华北，上接燕山，下衔秦岭，也是中国第三阶梯向第二阶梯的天然一跃。群山绵延800里，断崖高起，群峰峥嵘，将西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和东部平坦的华北平原分隔开来。这支长期生活在陕北高原的游牧部落，被出入眼帘的壮美风景所折服，易守难攻的天堑似乎是结束漂泊生活的最好选择。太行山路东部平原，一片让人欣喜的沃土，与热同期的气候特征，使得农牧与农耕巧妙地在这里共存。冬季，太行山脉高大的山体足以抵御北部南下季风带来的严寒，夏季又抬升裹挟着南方北上的暖湿气流，为山前的土地提供充足雨带与水源。而太行山东麓，由山体和河流交汇形成的缓坡冲积扇，更是土壤条件好并兼具排水优势的优质良田。一路东迁的白敌人也许做梦也想不到，原本以为的穷途末路，竟是让人喜极而泣的繁荣景象。
1: 太行山呢，是中国自然地理的一个界山，它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说它是地理之界、文明之始、精神支柱，一点都不夸张。无论是自然地理、物产风俗、史前文明和古都名城，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内涵。尤其是作为军事通道和经济通道，太行山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都曾经起过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整个中山国的历史呢，就是太行山文化带当中特别精彩的一笔。
0: 太行山东部地带多山地、丘陵、河泽，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一度是周王朝的权力真空地带。越过太行山，这里逐渐成为戎狄民族的聚居地。在1986年版的《正定县志大事记》中，记述的第一件事就是周平王元年，白敌族人建鲜鱼国，定都新市。在石家庄市正定县新城铺村北，原先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为城港的地方，这就是曾经的鲜鱼国都遗址。近2800年前，新城铺便是这一支白敌人东迁入冀的落脚点。他们以鲜鱼人的身份在这里扎下了根，并建立起了一个他们梦寐以求的繁华都市。
2: 鲜鱼这个名字应该是来源于

0: 鲜鱼水这个水的名字，根据谭吉乡的考证，这个鲜鱼水应该就是清水河，它是发源于五台山西南向南流注于滹沱河的这样一条河。这个地域呢，应该就是商代西周时期的古鲜鱼国旧地。到了春秋时期，白狄占据了这里，继承了鲜鱼这个地名。
1: 这一时期迁来的不止一只部族，从后来考证来看，白狄的另两支分别在今天的石家庄市藁城地区建立了肥子国，在石家庄市无极县地区建立了古国。凭借着见缝插针的时机和纵览天下形势的睿智，白狄人在太行山东麓、燕国之南、邢国以北的中间地带开辟了一片自由的乐土。狩猎偃月图铜盖豆是古代盛放调味品的食器和礼器。1981年，出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吉乡一座鲜鱼贵族墓葬。这尊狩猎偃月图铜盖豆和汉字的豆有着相似的身材，通高19.6厘米，口径17厘米，盖顶上有圆形猪首，起腹两侧有对称的竖环耳。豆为身腹下有喇叭形圈足，器物的桌首、顶面、盖面、起腹、柄座上生动地突出七组图案，共90个人物、63只野兽、26只鸟和6条鱼。喇叭形的圆足上绘制的是勤劳的白狄人开垦农田、养殖家禽以及采桑的场景。盖豆扁圆的豆腹上是两幅狩猎图，猎人们有的手持刀剑奋力刺狩，有的操着长矛拼力追逐，有的乔装成动物诱入包围圈，还有仓皇奔跑的兔子、野猪等等。盖面上是两组狩猎偃月图，二层楼台上是饮酒的贵族，楼下是演奏钟磬的乐伎，楼外有射箭的猎手，有的大雁在空中飞翔，有的以重箭正挣扎跌落。这些图案完美地展现了2000多年前食物从源头到餐桌的整个过程，凝视间仿佛能直达白狄王庭，美酒佳肴的香气扑面而来，觥筹交错的欢庆盛景近在眼前。一路风尘的白狄人终于寻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从此他们以鲜鱼的名字将自己的命运与这片巍峨的群山牢牢地牵系在了一起。依托滹沱河两岸肥沃的土地，鲜鱼人逐渐发展壮大，凭借着祖传的冶炼优势，他们在繁华的城池中发展经济，制造武器，军事力量逐渐雄厚，他们期待着一次机会，能站到争雄称霸的舞台之上。
0: 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狄伐邢，过了2年又征伐魏国，狄人连灭两国，震惊天下。这一时期呢，狄人已经成为华夏诸侯的心腹大患。伐灭邢国和魏国的狄人，应该是赤狄的一支。白狄此时呢，应该还在西北一带。不过此时史书当中呢，还没有区分赤狄、白狄，都统统的称他们为狄。
1: 无论鲜鱼有没有参与此次征伐，因为曾为狄族一员，他们被各国敌视，成为不争的事实。为应对狄族迅猛的攻势，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以尊王攘夷的名义会合诸侯，白狄部落联盟中的肥谷两部先后被晋所灭，势孤力单的鲜鱼被迫屈从于晋国，幸存了下来。

乱世之中生存是第一要务，迁徙、生产、扩张、融合，或许发生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每一个角落，而与各种境遇的不断抗争，也赋予了鲜鱼人独特的生命韧性。公元前507年秋，鲜鱼人向北出发，选择了一处有险可守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都城。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中人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唐县北城子。张耀《中山记》中形容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鲜鱼人也由此开始称自己为中山。中山国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呼之欲出。巨大的山字形青铜器，神秘的凶兽猛禽，是恪守信念还是接纳融合？受封侯位，开疆拓土，从部落联盟到建立国家，时代的夹缝中，中山王错的祖先如何独辟蹊径，在陌生的土地上奋勇向前？请收看《王错时代》第二集《立足太行》。

0: 赛珍珠，来。刚刚你说的黑猫是什么意思？你看过《赛珍珠的大地》吗？赛珍珠凭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
1: 可惜，因为原版小说在国内一时难求，我一直没有机会看。你之前抓过一个在欧洲留过学的特务，他用的密码本就是这本小说《大地》。在里面，跟踪者对应的单词是 black cat， 黑猫。
0: 原来如此。

0: 怎么样？今天玩的还开心吧？
1: 还可以，人太多了。
0: 顾小姐难得跳一次舞，
2: 为什么不多跳一会儿呢？
1: 我就是跟潜艇先生学了几步。周队长在开我玩笑啊？哦，
2: 不敢不敢。
1: 舅舅，你还当真啦？哦，
3: 那潜艇先生的面子够大的。我这外甥女啊，是有了名的清高，回国一年多，从来没见她跟人跳过舞啊。
4: 我觉得顾小姐是在给我出难题。顾小姐的爱慕者那么多，以后在局里，我的情敌是不是很多？
0: 哎，顾小姐，要不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舅舅顺路送我。
4: 我们不等景田三和二公爵了吗？
2: 我们结束了，他们才好开始呀。哦，
4: 哪路货的？
2: 那前景先生，
3: 咱们局里见。
4: 好，局里见，多多关照。
0: 好，多谢。
4: 顾小姐 ，see you tomorrow。

0: 这家翠霜斋已经很久了，应该就是中共的据点。
1: 回去翻翻黄历，择个吉

0: 哎，顾小姐，你这个，我觉得呀，钱景先生那一套不太适合你。你跟他学，你也学不像。哎呀，你这上杆子，他就不是买卖。但是吧，咱们也得想想自己的条件，是吧？顾小姐肯定得找一个有钱、有貌、有文化的人，对吧？那肯定找那些公子哥。
1: 就说你懂个屁吧！追顾小姐的那几个公子哥，哪个不是国外回来的？顾小姐理他们吗？顾小姐也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她要找的人，肯定是一个知冷知热、只爱她一个的人。那些公子哥他们做得到吗？见一个爱一个，嫁给他们呀，就算是倒霉了。
2: 哎，嫁给我就不一样，我肯定只爱顾小姐一个人。
1: 顾小姐也最终会发现，在身边最适合跟她结婚的，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周总。哎，
0: 可以可以，哎，刚才这段不错，听得我都快掉眼泪了。但是你跟我说没有用，你得跟顾小姐说。
3: 你别看我，你看前面开车呢。

0: 此次押送处决抗日分子地下组织共计六人，
1: 于环龙路遭遇伏击，
2: 因一人伤势过重未能逃脱，其余五人均被劫走。
3: 二更下，现在连你办事也不能让我放心了。
4: 是属下疏忽，不过景天科长，
5: 今天劫囚的抗日分子
4: 显然有备而来，从他们伏击的地点撤离，除非倒回去，否则只能从十六铺码头方向走，而他们的第二拨人就等在那条路上，把我们堵个正着。所以我怀疑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押送路线。
3: 你的意思有内鬼？
5: 科长，前两天接到电话，那个人说的非常

0: 前景深，你看怎么办？敌人无孔不入，防不胜防。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只是偶尔的得逞一次。
2: 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
0: 范局长，在彻查保卫局，看都有谁了解我们的运送计划？
3: 是，一定彻查，
0: 找出嫌疑人。钱景森，可能要麻烦你了。彻查的过程，全程由你来监督。 好吗？
2: 嘿，没用的东西。
4: 是，
5: 周队长，啥没事吧？
2: 没事。

0: 回去之后，把知道这件事的人员名单交给我们。
1: 是，万局长，有什么我能做的也请多多吩咐。
0: 哎，不，钱江长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看，您出来咱们局，人还都没认全了。您看这样好不好？这事儿先交给我们做，等有了眉目，然后再请您来分析跟确定谁的嫌疑最大。
1: 好，那就听万局长的安排。
0: 行，请。
2: 二宫下，你刚才太不谨慎了。
3: 嘿，阁下，是我的错。
2: 那人在电话里说，那个玉器店是飞天用来传递情报的交通站，
3: 你盯了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动？
2: 再无异动，
3: 那继续盯着。
2: 嘿。
3: 吕布的情报非常准确，营救行动也很成功。他这次啊，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4: 那太好了，我刚拿到情报的时候也犹豫过，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真心想帮我们的。
2: 你的这个判断来自于直觉吧？飞天同志，做我们这个工作，光凭直觉。 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我们接到你的情报以后，组织上经过风险分析，实际上我们制定了好几个营救方案，目的就是为了一旦情报有误，可以做到全身而退。所幸结果不错，营救行动非常成功。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时间策反他？
3: 策反，我觉得为时尚早。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一旦时机成熟了，他一定会向我们靠拢的。
2: 即便现在不策反，但我们可以合作，而且在铀矿石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3: 所以，如果能够合作的话，那么对双方来说都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而且合作对他来说也是目前他最愿意接受的一种方式。
2: 哦，
3: 之前被捕的罗家人同志，近日可能有转到其他监所的机会。一旦情况确定了，老规矩，你把情报放到。
0: 凯瑟琳咖啡馆洗手间的老地方，那就后天，后天我们交接情报。好，
5: 我派人去。哦，对了，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好，局长，出发之前知道路线的，我都列在名单上面了。就是啊。
0: 这局里头都是元老，个个跟日本人沾亲带故的，这可咋查呀？这是。
6: 是啊，那个常孝安留学日本，老婆就是日本人，张朝辉的妹夫呢
5: 是梅机关的东爷。那个江治国是二宫介绍来的。
0: 如果这些人都不靠谱的话，我真不知道在局里面应该相信谁了。
6: 要不，咱俩互相举报。
0: 局长，没有，别开玩笑了。你说，那还有谁呀？你要说有吧，还真有一个。嗯，
6: 谁？
0: 谁？千景光夫。
6: 怎么是他呀？
0: 他昨天不是来上班了吗？ 一来就让我去汇报工作，还看了我的工作日志，一直看到下班，才把那个东西还给我。你说，他能不知道路线吗？但他是个日本人，怎么可能给中共干活呢？退一万步讲啊。

0: 间谍第一天上班就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不成了大傻子了吗？
1: 就是啊，景天科长让他来咱们局任监察长，这说明已经确认了他的身份呢。
2: 所以说他的名字我就根本没有写上去。
1: 哦，对了，名单上的人昨天开完会跟谁接触过，都去过哪，再详细的查一遍。
2: 嗯，好。
3: 顾小姐，送给你的咖啡，
1: 喜欢吗？
4: 这个牌子的咖啡很好的，可惜咖啡虽好，但是我体质湿热，我从来都不喝咖啡的。
3: 啊，我还在教周队长如何追求你们，看来我只是纸上谈兵。
2: 怎么这种得罪人的活儿都落在我们头上？
5: 谁都得罪不起，所以讲自靠刀枪。
2: 那前景长官咱们就不查了，
6: 提都不要提。
2: 晓得了。
6: 哎，那天他除了跟你我说过话，还跟谁说过话？
2: 他天天就是围着顾小姐转，跟别人说不说过话我就不知道了。围着顾小姐转。
4: 前景先生，你是来送咖啡的还是来看病的呀？
3: 咖啡要送，病也要看。顾小姐能看得出来我哪里生病了吗？
4: 我看前景先生的病状不明，恐怕西医难以对症，不如我给你搭个脉如何呀？
3: 那太好了，坐坐。
4: 来，把手表拆下来。

0: 谢谢你，顾小姐是说我教你跳舞的事情吗？
1: 如果钱景先生真的喜欢跳舞，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前辈让你认识，他可以给你指个方向。如果是和顾小姐一样的大美女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0: 顾小姐学的是中医还是西医？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的是西医，但是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中医，所以我两样都会，但是也都不精通。嗯，那太好了，不精通太好了。要不然你刚刚一打我的脉，就应该知道我是装病的。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来看你的。
1: 那既然钱景先生都这么坦诚了，我也不会让你白来一趟。
0: 我刚才给你搭脉，从你的脉搏来看，你是一个阴虚体质的人。我这里刚好有一个祖传的方子，最适合阴虚体质的人秋冬调养进补。哦，太好了！是什么好方子呀？哎，我在门口又听到了，顾小姐，你也得给我来一份。邱队长真的是太喜欢凑热闹了，看来来你这里看病的人很少。
2: 看你的人很多，周队长，你怎么又受伤了？顾小姐一眼就看出来了，她现在是越来越关心我了。周队长，你的伤口太明显了。哦，同仁医院的小护士，10个里面8个不会做清理。我这个伤口如果不是顾小姐做，肯定要发炎的，所以一会儿还是要麻烦顾小姐了。
3: 那我就先告辞了。哎，刚刚我听到的秘方，能不能让我看一下？都走，嘿，
0: 顾小姐，
3: 周队长。
0: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吗？说吧，没关系的。
2: 钱景先生，如果顾小姐今天有什么冒犯的话，请多多包涵。
3: 我此话怎假？
2: 我知道很多日本人忌讳中医，医务室很少向日本军官开我们的中医处方。今天可能顾小姐有所疏忽，开了这个药方。
0: 所以，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请多多包涵。啊，没有关系，是我让顾小姐给我开的中药。日本确实是在明治期间禁止服用汉方药，但是你知道的，越是禁止的事情，越是让人感到好奇。所以在我们日本民间，有很多人都笃信中医，大有人在。
2: 周队长，你不会是想要出具跟别人说我一个日本人吃中药，然后取笑我吧？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完全是出于对顾小姐的关心。周队长，
2: 这个药方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
0: 顾小姐，这个秘方能不能一模一样的给我也来一份？
1: 周队长，药方是对症下药，一副药方不可以治所有人的病，中医我还是懂一点的，对不对，顾小姐？你说的对，要不然这样吧，周队长，我也给你搭个脉，专门给你开一张适合你的方子。
2: 给我搭脉啊？
1: 哎，钱景先生。 咱们俩的体质相似，所以平常最好不要喝咖啡，以免加重湿热。还有，秋冬烤火也可以对应上海的湿冷天气。
0: 顾小姐实在是太关心我了，记在心里了。周队长，要不然咖啡送给你吧，本来是想送给顾小姐的。
2: 这样，我不太好吧？
0: 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喝不了咖啡。
2: 很好的 coffee，
0: 好好享受。
3: 那我就借了顾小姐的光了。
2: 有了。
1: 周队长，快去过来坐。
0: 哟，高级货。

咱们俩的体质相似，所以平常最好不要喝咖啡，以免加重湿热。还有，秋冬烤火也可以对应上海的湿冷天气。明日18时，四马路清风茶社。如果钱景先生真的喜欢跳舞，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前辈让你认识，他可以给你指个方向。

0: 听说你跟保卫局的第一大美女打得火热呀。
1: 局长问江海的表外甥女，局里的一枝花，
0: 没少推冷屁股吧？
1: 这么关心他？
0: 我是提醒你，这种汉奸界里混的美女都不好惹，到时候被栽了跟头。
1: 你跟胖子联系上去问那里的老陶了吗？
0: 联系上了。老陶已经接到了重庆的指令，只要我们有任务，他会派人上。
1: 那你让他去十六铺码头查一查。
0: 你找到油矿石的下落了？
1: 跟油矿石有没有关系不清楚，但是这半个月今天已经去那三次了，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
0: 这事着急吗？老陶说他们清风队现在人手紧的很，我让胖子打听才知道。第三处副处长。

0: 的小老婆，一船物资让日本人给扣押了。他们整个军部队现在都在忙这事儿。
1: 有证据吗？有证据回去参那一门。
0: 你怎么参？你想参的人，他们都打点过了。
1: 别去，我们在前面冲锋，他们在后面拆台。

0: 以后失联不准超过三天，我会担心你的。
1: 胖子也会。
2: 活动活动吧，要不然别人该以为我冷落你。
3: 哎，刘家子，你想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啊？
4: 那浅浅先生每天都来的地方，一定好好玩。走。
3: 哎，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
4: 不知道，进去不就知道了。
3: 尤家子，尤家子，
5: 这位同学，我们这里是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
3: 尤家子，我们赶紧回去吧。
4: 我不说了，我是来找人的。
5: 你找谁？
4: 他，我找他。

0: 先生，给您。
1: 你的年纪太小，跳舞不可以，搞瓦斯可以。
2: 你真的是尤佳子的家庭教师？
3: 如假包换。
2: 看你这身打扮，确实很像家庭教师。但你的言行举止就更像既然是家庭教师，那每天同住一个屋檐下呀。
3: 你要是羡慕的话可以辞职啊，让他把你娶回家。
1: 和你的
2: 辞什么职啊？你真以为我是小酒馆？他跟保卫局万局长的外甥女打着火热，你知道吗？得意什么呀？真以为自己多特殊啊？
1: 差不多该回家了吧。
4: 我还没玩够呢，不想回家。
1: 要是让今天桑知道你来这种地方，他会骂我的。
5: Miss Wang，尤佳子要回家了。
2: 我警告你，离他们远点儿，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轻一点儿。
5: 卢先生，怎么才来？
6: 前景先生，小猫咪。
7: 钱先生，这是今天这么早就要离开了？
2: 他不想走，是我赶他走的，不然啊，我就要烦他了。
7: 原来如此，你该不会也烦我了吧？
6: 怎么会呢？
5: 看杜宾上今天这么开心，不如就记在我的账上，我请客怎么样？
7: 好，钱先生，那我今天可得点一瓶贵的酒。走。
8: 丽丽又瘦了，变漂亮了。
1: 是六铺码头的事，别忘了。
2: 放心吧。

0: 王鹏，
1: 哎，
0: 一会儿把这个给下飞路的李太太送过去。
1: 好，
0: 东西送到以后不用着急回来，在外面逛一逛，等到五点之后去凯司令咖啡馆，从洗手间门口的水池下面拿一个油布小包。
1: 明白。
0: 等等，换套衣服再去。
1: 好。

0: 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我可以让你现在就断子绝孙。
1: 不要！说还是不说？不说！
2: 今天下午5点，凯司令咖啡馆卫生间门口洗手池站取情报。
3: 很好，那个玉器店可以灭了。肥丁是个女人，立刻锁定目标，分开盯梢。如有异动，立刻通知我，指使抓捕。
0: 嗨。

0: 原来昨天我们同志的处决押送路线情报是吕布提供的。对，他说他是为了报答飞天同志的救命之恩。
1: 谁知道他到底想对人家做什么？
0: 没什么。啊，不管怎么说，这次营救行动，吕布功不可没。 所以我已经让飞天同志通知他，让他傍晚6点到这儿来见我。
1: 你要策反他？
0: 不是策反，我想要合作。他这个人的能力你也知道，通过这次营救行动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有正义感、明事理，说不定不久的将来他会慢慢的向我党靠拢。所以现在用合作 来代替策反，是比较适合的。这也是组织上的意思，而且从安全角度来说，京城合作也比较保险。还有啊，你跟他的矛盾，以后找机会慢慢化解，啊。
1: 我跟他没矛盾，服从组织安排。
0: 那就好。

0: 出来了吗？
1: 没有。
2: 这个好喝的，来买一瓶吧。
1: 出来，
0: 跟着去。
1: 你坐好了啊。
3: 你的意思是要那个美？
4: 科长，前两天接到电话，那个人说的飞天。
5: 难道他们在调查顾曼丽？

0: 我们一起走，不对，他们在烧东西，赶紧的，进去，你们几个都豁出去。哎呦，
1: 要不谁也走不了了。快，
0: 把我们八师姐被捕了，按照我告诉你的紧急联络方式，找到上级，通知飞机撤离，快走。
2: 来，走。

0: 顾小姐，还是喝红茶吗？
1: 对，老样子。嗯、啊，再加一个栗子蛋糕。啊，
0: 好的，请稍等。布控已经完成。顾小姐，这是您的红茶和蛋糕。
1: 谢谢。他怎么在这儿？这会儿不是应该去和海叔接头吗？
2: 陈警，他怎么会在这儿？
0: 需要行动吗？
2: 尽管启动，尽量不要让他发现我。
0: 是，阿公组长。
2: 如有异常，一并抓。
0: 是。
3: 您喜欢什么，自己随便看啊。哎。
4: 老板，啊，这幅画我很喜欢。哎呀，
3: 谢谢谢谢。
4: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加一样东西？
3: 您想加什么呢？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哎呦，
2: 痛了！滚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4: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15: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16: 顺风，
15: 又来一个。
17: 张建国，
18: 何佳丽，
19: 建国哥哥。
20: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21: 听啊，
20: 我发誓
21: 听。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4: 你看三姐会化妆，
22: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4: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20: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14: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23: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24: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14: 我这花画这意识到我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25: 芙蓉园枯叶呢？
14: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24: 不行，你就是傻。
25: 我咋说了？
14: 爸爸，
25: 雨言，是雨言啊！雨言，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4: 母亲在里头啊。
26: 说话就要生了，
27: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26: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28: 有美心家属了。
29: 哦，我是
28: 小妹。
29: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30: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29: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7: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31: 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30: 对，丫头。
31: 哎，恭喜啊！
32: 哎呀，又生个丫头，
29: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32: 这是第几个？第
30: 三个。坐吧，坐坐坐。哎呀，
32: 这可太有本事！
30: 这是刚进来。
32: 第三个。
30: 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天天，何事？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0: 有好戏看了。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3: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4: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常胜，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4: 贵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
4: 对，没用。
5: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哎，使不上劲儿。
6: 老何，
7: 别着急走，
5: 没事，我这找你。
7: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6: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我交代什么交代啊？
7: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8: 你们干嘛呢？
6: 你怎么来了？
8: 把我们放！
6: 放！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7: 别动我闺女啊！
5: 听话，孩子，先回去，
7: 我
5: 先回去，
8: 跟你拼了！
6: 哎呀！
0: 怎么了，老汤？
9: 疼啊！
0: 哪疼啊？
9: 哎呀，
0: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9: 明儿就回来了
0: 啊！
10: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9: 这是怎么了？
10: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9: 注意休息吧，
0: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10: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9: 你被何老四打了？
10: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0: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9: 孩子们，爸爸老了。重用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10: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9: 别光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9: 工作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11: 爸，医药厂。
0: 来，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1: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2: 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脸！
3: 哎，这是什么呀？
2: 这哪儿来的这个本子？
3: 胖振明家后头捡的。
2: 你们看了吗？
4: 好多字不认识。
2: 嗯。幸亏你不认识。
1: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2: 饭还是要吃的啊。
1: 有事儿说。
2: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1: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2: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1: 看见什么东西啊？
2: 你的吧？
5: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2: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5: 全当是
2: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6: 哎，老何，有人找你。
7: 你是何长胜吗？
8: 我是。
7: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2: 哦，坐吧。
7: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2: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8: 有事儿啊，
2: 老何，谢谢啊。啊？
8: 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1: 哎，老何，谢谢。

0: 一个没跑掉的那个把自己烧了个半死，送到医院不知道能不能活。哎呀，我就在想啊，这帮共产党啊真的是命都不要了。哎，好像那个命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1: 你不觉得他们跟咱们不一样？
0: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一会儿连命都不要的，什么事情做不成啊？哎，自叹不如啊。局长，你这个话有点长他人之气了啊。
2: 可是是事啊。好了好了，不说了。那二公那儿怎么样？
1: 好像说他去抓飞天了。听说锁定了三个嫌疑人，都在局里。
0: 三个嫌疑人都在局里。

0: 喂，我是万江海。
1: 万局长，顾曼丽去了凯斯林咖啡厅。
0: 啊。坏了。怎么了？

0: 咖啡厅了。你晃什么？
1: 顾小姐经常去凯司令的，应该是巧合。
0: 你现在就去曼丽家。
1: 我去顾小姐家干什么？
0: 景天现在做事都提防咱们中国人，什么事情都不提。今天他只安排我让你去端了交通站，三个嫌疑人分别是谁他也不说，我就让人跟踪二宫的手下人，没想到他们却秘密地跟踪顾曼丽，而且曼丽还真的去接头了咖啡厅。
1: 这顾小姐怎么可能是飞天呢？她只是去了趟凯司令而已嘛。
0: 好了好了，你现在就去曼丽的家。你一个人去啊。要发现有什么擦边球和政治有关相连的物件，尽量处理干净，明白吗？
2: 我明白了。
0: 哎，我赶快去啊。

0: 你什么意思？看过《三君都的大地》吗？你之前发过一个在欧洲留过学的特务，他用的密码本就是这本小说《大地》，在里面跟踪者对应的单词是 Black Cat， 是吗？
1: 画儿放好啊！
2: 千金只这么幅画就走了。

0: 我们要吃，就二马路啊！
1: 哎，好。组长，怎么办？跟着他。是。
2: 去过卫生间，水池附近我搜查了，什么也没有。除了服务员，他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
3: 真的不许走，挨个审问。
2: 孩子们。

0: 都这个点了，怎么还没来啊？是啊，按理说干这行的人应该是很守时的，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要不我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再汇报给你。
0: 好，
1: 我走了。

0: 二公组长，怎么连门都不敲一下就进来了？这样可不太礼貌。
1: 我的礼貌只留给朋友。至于你，飞天，在凯司令的时候，已经是我最后的礼节。
0: 你不想去看看你的同事怎么样了吗？同事。

周队长，你把周队长怎么了？喂，想要吞下去，再以尸体的方式送出去，不好意思，这种苦肉计我已经见识过。带走。

0: 请进，先生。
1: 。
2: 雨店出事了。
3: 老周和王鹏已经被捕，小玉侥幸逃脱，龙头哥刚刚已经把他送出城了。
2: 所有跟玉器店有联络的同志，马上转移。
3: 我现在就去安排。
4: 团爷，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飞天同志有麻烦了。
1: 古曼，你就是飞天对吗？我今天下午本来要见你们的人。
0: 我知道。
1: 但是他已经暴露了。
0: 怎么回事？
1: 具体的我不清楚，但是景天已经盯上他了。就算是没有抓现行，他也不能再回去了。刚刚来的时候，我已经替他解决了盯梢的尾巴。希望他这会儿已经安全撤离了。
5: 你在咖啡馆监视顾曼丽，前景出现在附近。
6: 是的，他在咖啡馆对面的画廊买了幅画之后离开了。
5: 打电话到我家，通知他过来一起审讯。
6: 嗨，
1: 送给你的礼物喜欢吗？
7: 喜欢。陈静先生为什么要送画给我呢？
1: 因为我觉得这只猫看世界的样子很像你。
7: 我怎么觉得这个背影有点像王老师？
0: 是吗？
7: 真的很像啊。
1: 那你让王老师转过去看看到底像不像。
7: 转过去。
1: 王老师转过去看看到底像不
8: 像。莫西莫西，丁香公馆
0: 像吗？
7: 像。
8: 嗨，二公组长，
1: 我觉得花城的女人更漂亮一些。
8: 嗨，我让她接电话。
7: 我觉得王老师更漂亮。
8: 千景嫂。
9: 嗨，
8: 找您的。
9: 莫西莫西。嗨嗨，我现在过去。
10: 伯父自己忙成陀螺，不顾家人就算了，还拖着千景君一起变成工作狂，这样的大人可真不叫人喜欢。
1: 没关系的，王老师陪着你，我快去快回，你们慢慢赏花。
7: 我等你回来陪我玩。
1: 好。
11: 王公君的意思是，秋霜斋玉器店是抗日分子的交通站，
1: 你捕获了一个交通员，在审问之后，这个交通员交代说，这个交通站是专门给飞天发情报的，于是你顺藤摸瓜，就抓住了飞天。
6: 是的，
5: 真是抓住了，就是中间出了些纰漏。你来介绍。
6: 嗨，
12: 根据被捕抗日分子秋霜斋玉器店伙计王鹏交代，这名卧底广今年就向他们传达了普下十份的重要情报，落款真实。

0: 虽然他没有见过飞天本人，但从他交代的情报内容中，我们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能够拿到这些重要情报的中国人，只可能是政治保卫局的人。飞天选择凯司令咖啡馆进行情报交换，说明此人有些洋派，或有留学背景。最重要的是，王鹏交代。 他曾经在过去拿到过的情报用纸上闻到过香味，说明飞天极有可能是个女人。满足以上条件，整个政治保卫局不超过三个人。今天下午，我们对这三人进行了监控，出过门且去过凯司令咖啡馆的，只有顾满意。
1: 但是顾曼丽却了凯司令咖啡馆，但却没有进行交换情报，匆匆离开了，让我们错失了第一时间抓捕他的机会。
2: 所以钱警司，一起想一想，纰漏究竟出在哪里了？
3: 阿古军，你有没有跟科长汇报我今天我们两个碰面的事情？
0: 哦，今天我在长兴路看到二空军的汽车，我感觉二空军应该是在执行任务，太好奇了，就悄悄跟了上去。
3: 陈警司，跟踪我？也不全是，我原本是要给尤家子买幅油画做礼物的，所以才路过，没想到会碰到二空嫂。阿军，年科长。 二空军的跟踪计划非常完美，有三组人员交叉跟踪。二空军一定是太专注自己跟踪的目标了，所以忽略自己背后有没有人。还好是我们，如果是顾小姐的同伙的话，如果给顾小姐发出了什么信号，让任务失败，我们就不知道了。
1: 对不起，景天科长，是我疏忽。好了，二菩萨，这件事情责任在我，是我低估了飞天的能量，我一直在刻意回避万江海，我想，可能反而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应该是想到了。
3: 顾曼丽是嫌疑人，所以让周佐一个人去顾曼丽家，应该是这样。他为了自己不受连累。嗯，景天科长，据我所知，周佐的胆子很小，他绝对不敢包庇抗日分子吧？因为谁能想到，顾小姐是飞天呢？太可怕了。
4: 周佐这个蠢货，竟然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阿公嫂，这个是从顾小姐家抢回来的情报。
3: 是的。如果说顾小姐发现自己被跟踪了，而且她应该会想到家里会被人布控，还要赶回去销毁的情报，一定是。
1: 极其重要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准备放在咖啡里一起喝下去。我马上让人洗出来，看看里面藏了什么秘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飞天从我们这里拿了这么多情报，在我们内部一定有一位他的帮手吧。
0: 王鹏交代，飞天可以直接联系到中共地下党上海地区最高负责人。
1: 叶飞天，他就是一艘油矿，我一定要找出出口，去会会他。

0: 顾曼丽小姐，我听说我们的人到您府上打翻了您没来得及喝的咖啡，我代他们向您道歉。
1: 顾小姐，送给你的咖啡
2: 喜欢吗？
3: 这个牌子的咖啡很好的，可惜咖啡虽好，但是我体质湿热，我从来都不喝咖啡的。其实相比起您的虚伪，我更喜欢二宫组长的真实。
0: 如果说礼貌也算虚伪，那么顾小姐在这里三年，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一类人，不是吗？我们都不得不虚伪。啊，我想我们之间把中间那些不必要的都省略掉，我们更坦诚更直接一些，好不好？
3: 金田先生想要我的秘密。
0: 我只想要一件事，那就是顾曼丽小姐真正幸福的、自由的、快乐的活着。
3: 可惜啊，你所说的幸福和自由跟我理解的不是同一种。只要你们侵占我们国土一日，我便不可能自由，我们的人民便不可能幸福。只有将你们彻底赶出去，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
0: 顾小姐，一只小鸟被猎人捕获的时候，其实永远存在一线生机。我希望你能看见它，抓住它，而我始终愿意为您网开一面。我希望您能够把我当成朋友、知己。
3: 足够聪明的人就不会心存幻想，也可以少浪费一点时间。我和我们的同志会以我的性命守护我们所知的所有秘密，你们一样都拿不走。
0: 可是我看着您这样非常心疼，如果您确定不喝这杯咖啡，那么我恐怕只有请你吃满汉全席，对吗？真的不希望这样，我不忍心。
3: 从我来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0: 这只是前菜，真正的满汉全席还没有开始。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
1: 我就是后悔，他都是革命。

0: 喂，哎，小白鱼，我呀，老子，我飞出母家，我们能今早都要去香港水游吧？
1: 邱队长，这大半夜哪里还有船呀？你要船票提前说呀。
2: 哥，你都走哪想的？
0: 也没有，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行。
2: 这哪能办了？你光想想免费啊？
0: 师傅，
2: 怎么回事啊？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3: 顾小姐被抓起来了，连罗宾达的死去活来的拖累一层皮。哎，再见。这是干嘛呀？啊！我跟你说，越是这种时候，你越不能干蠢事，你得拎得清。再见。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顾小姐，可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就你带着这点闲情，带着跑我，你能跑哪儿去啊？
2: 我再帮侬扛遍，再见。
3: 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你喜欢顾小姐，全局上下都知道。日本人会不知道啊？你前脚刚走，后脚日本人枪口就得对准你。到时候别说去顾小姐，你连自己小命都没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咱们就是混口饭吃，小命最重要。你不要命了？你
2: 把我关了！上海我听不懂啊！把我关了！
3: 行，我走了。大叔，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我都是为了你好。你想清楚点儿。

0: 钱警先生，那个烧伤的中共在医院怎么样了？哎呀，
1: 惨得很呀，浑身被烧得漆黑，就吊着一口气，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开口讲话了。
2: 这次行动你们组是立了功了。哎，
1: 我们就是运气好，要不是军统那边把中共交通站的情报卖给了景田科长，我们还不晓得要被顾小姐骗多久呢。
3: 军统那边是什么情况？啊，
1: 景田科长，你不晓得？那我跟你说了，你别告诉别人啊。景田科长经常跟军统那边的人买情报，这次又和军统那边一个处长的小老婆留一串私货，被民机关给扣了。他们就派人打电话过来，说好不好用刚掌握的中共情报站的情报换回他们那一串私货。
3: 后来，景田科长就同意了。
4: 老头说，他们情报队现在人手紧的，能让胖子打听才知道。第三处副处长的小老婆，一筹物资让日本人给扣押了。反正整个军统队现在都在忙这事儿。
3: 有证据吗？有证据回去参他一本。
4: 你怎么参？你想参的人，他们都打点过了。
5: 我先走了。啊！知不知道你们值多少钱？一串奢侈品，就是你们两个的价。你们在前线，冲上！

0: 你的上司在你的背后把刀子递给我，为什么我要为这样的党国拼命？不值得。
1: 直到我从战场退下来，看到这里的神色全麻，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之出生入死的党国早已病入膏肓。
2: 陈杰，我绝对把话撂下。不管是跟日本人干，还是跟共产党干，党国不可能赢。为了这样的党卖命，不值得。

0: 我以为你会发脾气呢。发脾气有什么用啊？谁不是做好了10000个准备，才走上这条路？
1: 我和我们的同志会以我的性命守护我们所知的所有秘密，
0: 你们一样都拿不走。这是他的原话。是，跟你刚刚那句话意思差不多。
1: 我觉得他的话还有别的意思。你是想说，那个胶卷是迷惑日本人的烟雾弹，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情报，是吗？他称呼你为同志，这显然是种寄托。他是希望你把真正的情报给传递出来。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我不会辜负他的。
0: 我们又不是江湖儿女，他救你是为了完成组织的任务。你之前也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消息，也算是相抵了。
1: 这是两码事儿。飞天同志的托付，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
0: 我知道了，我就要尽全力去做到，哪有让别人替我冒险的道理？
1: 别人。
0: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还是无法信任我。你少挑我字眼。如果不相信你的话，还是不会约你见面。我们立场有别，就算是经历了再多，也没有道理让你来替我们冒险。那我申请加入你们，你们不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吗？
2: 对不起了，你疯了！王老师，不要生气嘛。王老师，景天子，没有查到你吧？哎，千万。
3: 景天先生，王老师，景天先生有事吗？不好意思，我刚才看见了。您是想要嘲笑我？不，别误会。 我不是有意窥探，我其实一直想问，您和钱景桑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钱景桑对你很感兴趣。钱景先生对每个姑娘都感兴趣，但恰恰我对他不感兴趣。钱景桑平时呢，是有一点。 风流倜傥，可我觉得。

0: 得他对您的感情里好像不太一样，有某种认真。而您呢，更奇怪，虽然表面上躲着他，有的时候好像还有点厌恶，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的心在找他。
1: 今天先生，难道您是想要撮合我跟他吗？
0: 不，说实话，从私心而言，我一万个不愿意。
2: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应该开这种玩笑。
3: 一丝一念令人成痴，自然界的动物在求偶时都善于隐藏真面目。您的真面目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啊，在感情的世界里，如果我们都能见到自己的真面目，那恐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美丽的故事了，不是吗？
1: 今天先生，受教了。
0: 失礼了。

0: 昨天多水灵的女人，今天变成这副鬼样子，我真不理解你们共产党。骨头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吗？
1: 你别浪费时间啊！
0: 不不不，我有的是时间。今天先到此为止，也多给你一些时间，尝尝这人间的痛苦。走。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五平五饮，品正行端。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2: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2: 3、2、1，
3: 下链接。
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6月27日，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周队长，没想到你消毒清疮做得比我还好。
1: 周总是我们本，跟顾小姐比，差远了。谢谢你。不用说谢谢，是周总没本事。 帮不上顾小姐，只能干这个了。我以前一直在想，像顾小姐这样的人，就是应该在家里面看看书，弹弹琴，跟疼爱她的男人在一起，不应该在这里受这样的苦的。 自己的信仰，我这个人说话没有什么分量。我也知道，我劝不了你，但是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说：家国大事，让男人去做就可以了，让他们去拼命，不应该派你来的。孩子这样的苦，周队长，你也是个男人。 你在干什么？你在拼命吗？你在救国吗？

0: 女人和孩子为什么吃苦？就是因为有太多的男人像你们一样，做了汉奸，做了卖国贼。我们共产党人，一个，两个，一千，两千，前赴后继。
1: 哪怕没有我，也会有别人不怕死，去战斗，去争取胜利。吴小姐，如果你骂我几句就可以解气的话，你随便骂，没事的。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这种苟延残喘的过且过的日子，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1: 没人想过这样的日子，我们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打不过日本人。我想活着，顺势而为，这样不好吗？你不要给你自己的懦弱找借口。
0: 你从未抵抗过，就认定自己不是对手，那你就一定不会赢。我们4万万同胞，只要齐心携手，哪怕是人身肉枪，也一定会把侵略者打垮的。
1: 道理是道理，国共都不是一条心，4万万同胞呢，怎么可能做到一条心呢？
0: 不，哪怕只有4000万人齐心，我相信胜利也一定会属于我们的。吴小姐，我以前一直想跟你在一起，跟你有孩子，只要你愿意，我当牛做马都可以的。但是你现在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一切还有意义吗？
1: 都买不起了，周总，你不需要给任何人当牛做马，你只需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相信我，你现在做的一切，以后你的子孙后代，他们一定会看到。

0: 小姐，你说的我记住了。你放心，我有我的门道，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1: 周。

你知道我让他一带干什么？我就想再审一审。色字头上一把钢刀，就你刚才说的话被日本人听见，就得崩了你！你还给他上药，你这叫同情共党分子！我错了，是人活着。 要有情有义，但更重要的要有脑子。本来局里头没有几个能用的人，你要再给我出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好，让你跟他成为共犯啊！一起枪毙！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不许进这审讯室一步，听见了没有？

0: 到了地方，没有人会引开看守或望风，您自己进去确认货物。
1: 好，吴小姐，听说令尊是81军的蔡迪龙将军，逃亡之前失敬了。
0: 我倒是希望有朝一日别人提起他的时候会说他是吴若男的父亲。
1: 果然是将门虎女，胸怀大志啊。

0: 在哪儿？
1: 过来。
2: 吴雨桐。
0: 你什么人？不要乱来。
3: 华大队长，幸会了。
0: 你是谁？
3: 无名小卒，说出来你也不会认识的。不过陶大队长把我们的交通站给日本人送了人情的事儿，我们是不是得好好算一算？
0: 你是中共的人？
3: 军统有人暗中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的事我早有耳闻，但是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友军的事情做出来，不觉得丢人吗？
0: 这件事我不知情。
3: 不知情三个字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这么看见啊？我可知道你给梅机关的景田打了告密电话，景田就把他们扣押的周启良小老婆的那船货给放了，不费一兵一卒拿回东西讨好上司，得了好处，还踩了我们一脚。陶队长，你这生意经可不错呀。
0: 我确实受人所托找到了那船货，可打电话供出你们交通站的人不是我。老子带领飓风队锄奸无数，风里雨里立下赫赫战功，根本犯不上用这种方法去讨好上司。
3: 是吗？看来你还是不想说实话。那我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你说我要是把蔡将军的亲生女儿送给日本人做礼物，蔡将军会怎么处置你？他可是在你手上被劫走的。
2: 哎呦，这个军统公报私仇的事可不少。南京站有一叫李默言的，你应该听说过吧？他得罪了重庆的高层，后来被革了职，他的儿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掉水里淹死了，老婆也被人强奸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老惨了。
0: 我说的是实话，我陶大春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但我做过的事情我认，我没做过的事情你们也不要在我身上泼脏水。
4: 陶队长，我相信不是你做的，但究竟是谁让你去找船的？那个告密的电话肯定也是他打的，这种人他就是党国的败类，你不应该维护他。
2: 陶大春，冤有头债有主，你只要告诉我们是谁指使你拿回这船货的，我保证不动吴大小姐一个汗毛。
0: 是谢冬天，重庆一处派来上海的密使。
3: 陶队长，失礼了，给你耍点小手段。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是谁在背后给我捣乱。
0: 吕布，你不是死了吗？
3: 我命大，我知道陶队长的脾气，喜欢护着自己人，不使点手段我怕我听不到真话。

0: 飞天是不是被抓起来了？
1: 啊，
0: 我听渡边说的，就是你们政治保卫局的一枝花，那个医生小姐吗？听说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1: 希望我们永远不会面对这种情况。
0: 嗯。我不怕，我有你们保护我呢。
2: 哎，露娜。那个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1: 哪个事儿啊？
2: 啊？
1: 就什么就？什么事儿赶紧说。
0: 行了，我说。沈雄被放出来了。你也知道，他不是第一次跟日本人交换情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被抓住，他是有原因的。牵连的人太多，军统的、军队的、政府的，法不责众。戴老板的意思是，先将他软禁起来，等战争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哎，你说这个谢冬天这个王八蛋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中共那个交通员。

0: 徐慧琳这人死不瞑目。陈前已经知道周启良的事情了吧？
1: 是，
0: 他们也知道了是谢冬天指使陶大春帮忙找的船。不过，谢科长那边倒不用担心，因为一直是周处长跟他联系的，无论怎样，也联想不到您的身上。<笑>联想到又怎么样？
1: 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嘛。至于这个谢冬天，就一心想往上爬，没什么可怕的。
0: 是啊，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陈潜他们。

0: 顾小姐，你能坐在这里，都是万局长给你讲情。
1: 啊？
0: 我知道你没说，可我经常可以感觉到，你希望我放了顾小姐。
2: 我和我舅舅，我们的选择不同。我的信仰是祖国，但他所贪恋的是你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0: 他在为你讲话，这样你的危险可以少一点。看来毕竟是一家人呢。
1: 啊不，景天科长，我的忠心不用他说，您心里头应该一清二楚吧？啊？
3: 我一直以为，飞天和中共的麻雀、军统的吕布一样，应该是个奇男子。
0: 也难怪，也难怪一个小姑娘可以骗我这么久，真的非常了不起。
2: 你说错了，飞天不是我一个人，飞天。

0: 是一群人。
1: 没错，所以把飞天的助手周佐拉起来。
2: 科长，你说什么呢？什么助手？
3: 我不是啊，科长。
2: 万全，帮我说说话呀！万全，你倒是帮我说说话呀！万全，帮我说说话呀！万全，
0: 你可真傻，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帮你说话？你说的没错，周佐他是我的助手。
3: 你胡说八道！
2: 科长，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的，我不是他的助手。
3: 我什么时候是你的助手？
0: 你忘了吗？几个月前你请我吃生煎包，回城的路上你在车上睡着了。
4: 我记得周队长他家不住前边啊。啊，
5: 我家住前面。
2: 你对我下药了？我知道了，你对我下药了。
0: 一整晚你有足够的时间踏去你全部的钥匙，从那之后我就可以随意进入他的办公室，偷看他所有的资料。一个堂堂保卫局的行动队长，你竟然连这么一点点警惕性都没有。我说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2: 假心假意的，你就是想利用我。科长，你听见了，我是被下药的，我是不知情的。科长，
0: 但是你帮我做的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从这点来说你就是我的助手。金田先生，你还犹豫什么呀？赶紧把这人拉出去毙了。你想靠这些人实现你的大东亚共荣，你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了。
3: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一片好心好意对你，你这样对我！
1: 让他闭嘴。

0: 你还想听吗？我还想告诉你，不只是周佐是我的助手，我的舅舅万江海，他也是。
1: 哎呀，那顾曼丽，你自己想死的话，你可别拉我下水啊！
0: 不，你摸摸良心，我对你怎么样？
1: 舅舅，你的书房里有一个保险箱。 密码就是舅妈和表妹生日相加的数字。那又怎么样？舅舅前一阵子去煤气罐，开完会之后直接回家。当天晚上，你把会议记录本锁在了密码箱里。 那天，我特意在舅舅家留宿，等晚上你们都睡着了，我打开密码箱，翻看了会议记录。所以，最近押送中共囚犯执行枪决的行动安排，我就是这样得知的。你胡说！
2: 我从来很少把文件带回去，你空口无凭。
1: 不止这些哦，之前我看到的机密文件还要更多。
3: 不是，那个景天科长，我们俩是亲戚，但是是远房的表亲，您可别听他的一面之词。他是想死的话，他想把我们拉到那一块拉进去，您别听他的好。
2: 太巧。
3: 我跟你，坐下吧。
1: 我，
3: 哎，你继续。
1: 二公组长，你也是。

0: 哦，是吗？我怎么帮了你？洗耳恭
1: 听。几个月前，我去你家帮你推拿治疗，我看到你身上有一些拔火罐的痕迹。你说，你是在外面一家民间医馆治疗的？我就问你，你之前一直都让我治疗，怎么突然就到外面去治疗了呢？你说，是为了踩点方便才去的？
0: 没错，我确实说过这话，但我怎么帮了你，请多指教。
1: 我猜想，二公组长当时一直在盯着兴隆澡堂。你们怀疑兴隆澡堂是我们的交通站，但当你们确定目标冲进兴隆澡堂的时候，我们的人已经全部撤离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那天你家桌上放了一盒沈大成的点心，沈大成分店众多，但是附近有医馆的只有湘江路上的宋氏医馆，而宋氏医馆的对面正巧就是兴隆澡堂。之所以我们的人可以及时退出，还真得要谢谢二公组长的提示。
2: 对不起，景天科长，我不是故意泄露消息，我没有想到他被推测出来。
3: 不错，
1: 渡边副局长，昨天如果不是你在咖啡馆里给我发出信号，我差一点就被你们当场抓获了。
4: 真是信口开河，我从来就没有给你发过什么信号。
1: 渡边副组长，你看报纸有爱抖腿的习惯，还有你脚下这双万年不变的黑皮鞋都是在向我发出信号。
4: 吉田科长，我确实没有注意到这点。属下失职，属下失职，属下失职。
2: 刘鞭子，

0: 至于这位前景先生，我听说你机智过人，在尤佳子小姐遇险的校庆晚会上立了大功。像你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出现在咖啡馆对面的画廊里，你买了画之后就扬长而去，始终没有向我看一眼，好像也仿佛没有望向其他人。我不相信你没有发现我，我也不相信你没有发现二公组长的埋伏。就是他这样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是在提醒我，
1: 顾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机智勇敢，太可惜了。景天科长，请您责罚。

我今天身上，你英明神武，可惜你手底下却养着这么一群草包，就是因为他们漏洞百出，我才有了这些机会，能获取情报。

你是最大的失职，你任用这些无能之辈，你才是最大的失职症。 说的没错，我飞天不是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我的翅膀。

我想就外面的世界非常美，现在阳光正好，你正值青春，决定要这样。

你们所有人，看一看顾小姐好吗？记住她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难道不惭愧吗？即使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就算是一个男人，这也是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武士。无论勇气、智慧，还是忠诚，都足以做你们的楷模。 反省吧。嘿，嘿！看一看，我非常敬佩你。那是两军相争，各位记住，我只能折断你飞天最美丽的翅膀。

0: 按照吕布的说法，飞天同志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但是他仍然选择回去销毁我们重要的机密文件，才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间。上一次救吕布，是因为飞天同志在
1: DNA 部接应，再加上那个神奇的药丸，总算是侥幸成功。但这一次要救飞天，
0: 简单啊！还有，你想说什么？想说什么说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2: 吕布他申请入党，
1: 什么？
0: 我不知道他是发自真心的，还是说想要报答飞天同志的救命之恩。
2: 但如果他是真心的话，对于我们营救飞天同志来说是一个好事啊。
1: 春阳的想法是对的，我们不能因为救人心切，就贸然答应了他的申请。况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目前的真实想法。如果他是一时冲动，事后清醒下来，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利用？

0: 利用他，要这样一来的话，不是把他推远了吗？
1: 我们不能依靠他，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一定得做点什么。
0: 当天龚万丽从咖啡馆出来，就坐黄包车，直接回了公寓。
1: 嗯，
0: 我在没机关的人找到他之前，已经找到了这个黄包车夫，车上没有藏情报，咖啡馆。
1: 也不可能，很可能情报就在顾曼丽的家里。那我去趟她家。但是没机关的人肯定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我们现在去还能找着什么呀？
0: 顾曼丽有一套特殊的藏东西的方法，她有一套口诀，东西很可能藏在地板里面。回头我把口诀给你，天黑以后。 你试着去找一找。
1: 好。

0: 队长，您来了。
1: 还没醒啊？
0: 对，医生刚才按照二工组长的要求给他打了几枪清晨，这一针下去大概一个钟头才能醒，要是再不醒估计没救了。
1: 还要一个多小时啊？
0: 对，
1: 那你下去歇着吧，我替你看会儿。
0: 是，队长。

0: 一个堂堂保卫局的行动队长，你竟然连这么一点点警惕性都没有。我说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1: 假心假意的，你就是想利用我。
0: 但是你帮我做的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从这点来说你就是我的助手。
1: 他真是在救我。你们这群人怎么对自己这么狠？这个家，这个国，还有救吗？

求你，求你让我死。

苟延残喘得过且过的日子，真的是你形容的。你从没抵抗过就认定自己不是对手，那你就一定不会赢。我们斯文万通宝，只要齐心携手，哪怕是人身肉枪，也一定会把侵略者打垮的。程总，你不需要给任何人当牛做马，你只需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相信我，你现在做的一切，以后你的子孙后代，他们一定会看到。

0: 人都看不住，周队长，你可真有本事！队长，真是医生也救不活的人，我怎么救得活？你在跟我顶嘴吗？他是打了过量的强心剂才死的，要不是医生打了过量，或许还可以再活几天。
1: 你在指责我吗？可以了，二工具，可以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2: 是审讯活着的人，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线索。
3: 顾曼迪就是硬不起，还有什么人可以审？还有只猫没有找到，不会说话的东西要不要审一审？
1: 小喵咪。
3: 啊，那个顾小姐养了2年的猫。
1: 长什么样子？就是普通的小黄猫，顾小姐叫它咖啡。辛苦了。顾曼丽从来不喝咖啡，但是为什么二公去他家抓捕他的时候？ 他却在泡咖啡呢，咖啡代表着什么？

0: 你敢耍我？前六个月失窃的全部情报，他还特意留了胶卷给我们看。这是拿我们当小孩子在羞辱啊！你心里也这样想吧，万局长？
1: 不敢，不敢。请许天科长，不要生气。
0: 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跟你说，甭管怎么说，这人咱还是抓着了，是不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再怎么说，我们也是赢的。
2: 哪尼？
3: 软硬兼施没有办法，我们还赢了。
0: 不是，他这个人，他无情无义，在上海无亲无故。
3: 我只是他的远房的娘舅而已，只是他的一个垫脚石，他被中共洗了脑，但又不怕死，我们确实找不到对付他的弱点。今天
0: 对他用了电刑，还是什么都不肯收。
3: 啊，那也不怕，他不可能有同伙，最后一次情报他不可能送出去的。
4: 这是什么？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

0: 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哎呦，
8: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好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9: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8: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10: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11: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2: 我迈不过去，姐。
13: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4: 风风火火干一场，
15: 好好干。
10: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3: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0: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6: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0: 她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戈，
2: 高卓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副局长，钱检察，
1: 二工组长，飞天还有同党，刚刚从窗户逃跑了。

0: 王老师，我是不是又救了你一命？
1: 你上没事吧？没事儿，你来找什么？
0: 我来找顾曼丽的猫。
1: 猫？
0: 我刚看见了。
2: 你刚刚在哪儿看见的？
1: 我先走了。
2: 小心点。

0: 人跑了。
1: 是的。陈景先生，你的伤不要紧吧？
0: 啊，皮外伤不要紧。
1: 对了，刚才忘记问了，您怎么会在这儿？
0: 军心迟迟没有进展，我是想过来看一看，是不是遗漏了什么东西。
1: 找线索，不开灯。
0: 因为在我到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有人比我先到了。
1: 是跟你交手的那个人？
0: 对，还是个女人。
1: 看清样子了吗？
0: 女人关了灯不都是一个样子吗？
2: 抗日分子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0: 看来顾小姐应该是还有什么东西想要送出去。二公军来是找什么证物的吗？是不是顾小姐交代了什么新的线索？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1: 顾万里什么都没有交代，是景天科长提醒的。我们忽略了一只猫。
0: 小喵咪，
3: 又出啥事体了？
1: 请问这位太太怎么称呼？啊，
3: 顾小姐都叫我欧阳太太的。
0: 欧阳太太，那你有没有见过顾小姐的小喵咪？
3: 啊，你说她的咖啡啊，刚还跑到我家去了呢。
0: 猫呢？猫呢？
3: 刚刚还在这的呀。啊，应该是从这里跑掉了。
0: 对阵，抓住他。

0: 还是前几天生日 WiFi。
1: 和动物的我们要有耐心，要让他们消除戒心，要不然跟他们比少年陆地，我们可不是对手，是不是？
0: 前几期生说的对，是我太心急了，今晚多亏你了，
1: 小心一点。

0: 对不起，刑天科长，什么都没找到。我们的前景上，对飞天的案子很上心呢。难道他在暗中帮助顾曼丽？他为什么要帮助敌人？是啊，身为一个日本人，他没有理由这样做。
1: 顾曼丽被捕当天，他还去调戏别的女人。看来探知真相和征服女人一样，极富刺激性。
0: 景天科长，您觉得要不要以后的行动让他直接参与？以他的洞察力，很多细节都已经想到了前面。
1: 二更三，你会接受一个比你愚蠢人的命令吗？景天科长的才智远远在我之上，
0: 不必阿谀奉承。很显然，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像前景上这样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乖乖的听我们的命令呢？
1: 他只是狂妄，恃才傲物之人，不好掌控。
0: 所以此人可以利用，不能重用。景天科长，那顾曼丽还要继续用刑吗？我的耐心是有限的。顾小姐，你还记得这个吗？
1: 你们把咖啡怎么样了？你自己的小命都难保，还关心一只猫的死活？你们把残忍当成武器，但是你们越残忍，我们的力量就越强大。既然你内心如此强大，那不介意今天我们玩个新花样吗？开始。
2: 真的假的？您从医院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下？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二公爵，可爱的小喵咪啊，去哪里了？非常的
0: 美味。二公爵，你就不怕拉肚子吗？我的肠胃一向很好。
1: 哈哈哈哈哈！杜宾君在做什么？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在我们梅机关，有两种低阶的刑法，一种叫赛狗，就是用最凶猛的纽伯利顿犬饲养敌人；另外一种，就是这个七巧玲珑针。
3: 沾了神经毒素的钢针，加入犯人的穴位，如果再通上电，犯人浑身的肌肉会剧烈收缩，
1: 所有的脏器都会清理，身体中的血液四处乱转，无法正常流动，
3: 只能以非正常的方式冲出体外，
1: 就是七窍流血。
3: 真不如此。那如果二公爵说的一级刑法都没有办法招供的犯人，会怎么处理？
1: 如果一级刑法都不能招供，那就只有枪毙了。
0: 啊，好的。鲁鞭子，好了没有？
2: 二公爵。

0: 简历先生，你这个手没事吧？衣服要不要我帮你拿？啊，不用了。哎，这个东西怎么拿出来了？啊，给谁用啊？除了飞天，谁还需要用到这个？
1: 周队长，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打赌的事情？记得，舞厅那个，哎，记得。如果周队长输了，希望你为我做一件事。钱理先生是要我做什么事情吗？
2: 确切的说，应该是为顾小姐做一件事。我希望一会儿在审讯的时候，可不可以出一点小状况？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周队长，不要担心。如果我想给你通共的帽子，你在医院闷死老周的事情。 早就不是秘密了。我相信周队长心里跟我想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都不喜欢那么漂亮的顾小姐受太多的折磨。啊！
3: 心心相惜。哎呦，这兄弟，怎么了？怎么了？
4: 这只畜生怎么跑出来了？
3: 狗怎么出来了？它不是应该在狗房里的吗？我在问你，我去看看。
5: 我去看看。天意啊，
1: 简简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是景田科长的话，我就对这个女人不抱任何期望。

0: 喵咪喜欢小鱼干，可不可以跟欧阳太太借一点小鱼干？
1: 可以的，可以的，先生随便拿好了。

0: 先生，请问几位呀？
1: 有包间吗？
0: 啊，包间都在二楼。
1: 我想看看。
0: 好，您这边请。先生，里边请。啊，当心脚下，这二楼全都是包房，这边有一间，前面还有两间。来，
1: 几间吧？
0: 啊，好的。先生，您喝点什么呀？
1: 来一壶明前龙井。
0: 好的，您稍等，

0: 你不是瞎子，你也不是来听我拉琴的吧？
1: 我是来找人的。
0: 找什么人？你的上级。什么上级？再胡说八道，我杀了你！
1: 你救过我的命，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你的，杀了我就好。

0: 你小子那时候半死不活的，还能记住我的样子？你脸上这颗痣，还有你身上这股子薄荷叶的味道，我怎么可能忘呢？看来下次不能再嚼这个了，这要是被敌人闻到味道，我的小命可就不保了。来这儿。
1: 不了，太冲了。<笑>如果不是顾小姐出了意外，我们应该几天前就可以见面的。是啊，走我们这条路的，一晚是家常便饭，你肯定也习惯了。好了，说正事儿。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是？
0: 这是顾小姐之前想要送出来的情报。

0: 你已经是第二次为我们传递情报了。
1: 顾小姐当着静婷的面已经帮我洗脱了嫌疑，这是你们第二次救我的命。您看了一点都不惊讶？
0: 是啊，那天他去凯司令咖啡馆就是为了传递这份情报的。
1: 罗家人是什么人？级别很高吗？
0: 跟我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个糟老头子。另外十七个人都是他的学生，还是花一样的年纪呢。
1: 值得吗？为了救已经被抓进去的人，把顾小姐打进去了。如果继续营救的话，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这么做值得吗？
0: 你先不要激动，我看你这个样子，我就明白了。顾曼丽同志一定是受了很多的苦。可是不管是罗家人还是顾曼丽，每一个被捕的同志，我们都会拼了命的去救，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因为我们希望当他们面对敌人酷刑的时候，甚至于完全丧失行动力的时候，他们还有信念。你知道这个信念来自于哪里吗？来自于每一个宁可舍了命也要救他们的同志。就像顾曼丽曾经奋不顾身地救你，如今你也不会对他置之不理。
1: 你说的没错，我没有办法对他置之不理。我想春阳已经跟您说过我的想法，我只是没有等到回应，应该是你们对我的诚意还有所怀疑。我不是一时冲动，我也不是投桃报李，今天来见您就是想当着您的面正式向组织提出申请，我想加入你们，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想和你们一起把中国最终会胜利的信念和希望传递下去，希望组织可以批准。我猜躲在屋子里的人应该是你。

0: 我今天打电话去丁香园，刘家子说你请假了。刚才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有那么一大摞的地瓜皮。
1: 还有谁的胃口有那么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夸你啊，能吃是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你能迈出这一步，不容易。
1: 你能说出这种话才是真不容易呢。我以为你会责怪我呢，擅自来找海叔违反纪律。
2: 海叔说会把你的想法一五一十的报告给上级，虽然我不知道上级什么时候能批复，但我觉得应该很快，所以我先代表我个人欢迎你，陈前同志。
0: 谢谢于春阳同志。
3: 昨天的突发事件已经调查清楚了，那条狗处于发情期，比较暴躁，狗房的门年久失修，有些老化，狗就冲了出来，纯属意外。意外。
4: 发情。发情发的真是时候，什么就得这。
3: 是的。是的。
5: 我在现场闻到有香油的气味。周队长调查了。
3: 查了。香油瓶在狗房本来就有，应该是狗跑出来的时候

0: 修队长，在我的面前，眼皮底下，如果有人搞小动作，他的下场会很好看。
1: 敢背叛科长的人已经被抓起来了，现在还敢在下面做小动作的人一定是不想活了。
0: 这样难受吗？
1: 难受。
0: 出去吧。
1: 谢科长。
2: 科长，您相信周组的调查结果吗？
0: 前景上怎么看？
3: 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救顾小姐出去，为什么我们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呢？该用的大刑我们都用过了，就差把他的骨头拆下来了。留着这样一个死不开口的飞天，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0: 你在心疼他，你的弱点就是你。开玩笑，英雄所见略同。是，既然有人想救他，那就把他当诱饵，张开网，等着他，对吧？
2: 您的意思是，
0: 后天一早

0: 枪决，把消息放出去。
1: 后天才枪决了。嗯，
0: 我怕他们不来，要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0: 沈医生，怎么样？呼吸衰弱，心跳无力，瞳孔也有放大的迹象，应当是电击损伤了心肺功能，恐怕挨不了多久了。
1: 那他还会醒过来吗？可以打一剂强心针试试。那就拜托了，我们需要他清醒着去刑场。
0: 好的。

0: 钱进先生，我替顾小姐谢谢你。你是个好心肠的人，
1: 周队长也辛苦了。跟钱进先生比起来，我就是一个没有本事的胆小鬼。周总活了30多年。我能想过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可以照顾顾小姐。好不容易到了可以照顾顾小姐的时刻，就成了我最痛苦的时刻。我没有本事让顾小姐留在这里受苦。我确实够不上顾小姐，一点都够不上。
2: 顾小姐，你醒来。
3: 睡。
2: 睡。

0: 千金先生，我能不能请求你再帮我一个忙？
1: 啊，请讲。
0: 能不能给顾小姐换一个房间？她是个体面的人，就算要走，也应该让她体面。

从齐斯菲尔路到宋公园一共有三条路，第一条路北山西路，路过汉口银行再到北京路到宋公园，埋伏的地点有两

0: 汉口银行和邮电总局，第二条路是这儿，浙江路、福建路，有三个埋伏点：鸿运商行、宜昌药行、邮电总局。第三条路就是武昌路、四川路，这儿的埋伏点是外白渡桥和邮电总局。按照景田的思路，他唯恐我们不出现，所以他一定会选择。 最容易分散我们兵力，也最容易动手的第二条路。同时，他会考虑我们的成功率，兵力有限，为了节省兵力，所以他也会在邮电总局三条路都经过的地方进行埋伏。所以这个地方，他会有重兵把守。出发后，他会封锁整个区域，所以我们想安全的撤离，可能性不大。
1: 穿下去。
0: 其实我觉得。
1: 三井洋行，
0: 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离两边的路口有几百米，而且门口有很多摊位，车辆走到这儿会很拥挤，所以会慢下来。
1: 这个地方人员太密集，怕误伤群众。
0: 我挡不伤群众的原则，我向秦志本人也知道，所以才能出其不意。因为在他附近有至少三座高楼可以进行狙击埋伏。
1: 唯一的要求就是狙击手一定要准，必须一枪毙命的司机。
0: 景田应该想不到我们会在这儿动手，所以这儿的兵力应该很少，而且随行车辆的人员也不会太多，所以我们的成功率还是挺大的。
2: 那怎么撤离？
0: 我去过三井银行，它有一个铁门，只要进去以后把门关上，一手拿弓，从后门可以到三角菜场。
1: 三角菜场有一个小码头，是卸货用的。日本人应该不会注意到。只要我们有船从这儿上船，到了这个区域后，今天就算有再多的人手，也找不到我们了。
3: 你的分析细致入理，我觉得可行。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在途中掩护通知这里。
3: 不行，这我不同意。
4: 顾曼丽暴露我们的损失已经很大了，如果为了营救她，日本人再怀疑上了你，那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IS
6: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
4: 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 激活一直

0: 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10: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9: 顺风，
10: 又来一个。
11: 张建国、
9: 何佳丽，
12: 建国哥，
13: 大文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4: 挺好。
13: 我发誓。
14: 行，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9: 你看三姐会化妆，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13: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9: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5: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6: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9: 我这花画跟艺术大学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里开了花园，这农民工哭的面子。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6: 不行，你就是傻。
9: 不想说了，不许。
17: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18: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啊，
17: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9: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20: 3、2、1下链接，
2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2: 6月27日，
2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不瞒你暴露，我们的损失已经很大了。如果为了营救他，日本人再怀疑上了你，那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海叔，你放心，我会加倍小心的。
1: 景田这个人生性多疑，为了防止明天计划有变，我建议在行动之前确认此计划。你想怎么做？明天下午2点左右，我会带尤佳子还有其他同学。
2: 去木耳堂教堂门口玩，等你最后的信号。
3: 如果计划一切正常，我会在西装里面搭上黑色领带；如果计划有变，我会换成灰色的。
4: 龙头哥，如果明天押送车经过教堂的时候，你见我右手拿风车，说明计划照常；如果左手的话，就放弃行动。
2: 好的。
5: 消息放出去了吗？
4: 啊。
2: 都放出去了，放出去了。中共跟军统，他们经常到那包打听那儿打听跟办事儿。我已经让人把风放出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分析他们要在哪里动手，精准诱敌，等待他们自投罗网。前景军有什么想法？
6: 抓捕抗日分子的经验，二共军比我要丰富很多，还是想听听二共军怎么说。
2: 当然是空旷的、人流较少、便于逃脱的地方。
6: 为什么？
2: 中共的原则是不伤及群众，从他们历次行动选择的地点来看，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选择一条相对繁华。
6: 毕竟宽过住较少的路线，有利于将他们遗忘殆尽。
7: 哦，那就从浙江路、福建路跟广东路走。
6: 第二条路是这儿，浙江路，福建路到宋公园，埋伏的地点有翊昌要行、鸿运商行。按照景田的思路，他唯恐我们不出现，所以他一定会选择最容易分散我们兵力，也最容易动手的第二条路。
3: 难道他们就没有可能逆气的儿行吗？这个概率很小。如果要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整条押送路线这么长，就很难做到定点伏击。这个诱捕计划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8: 二公组长，高，<笑>
3: 就按二公上的办，限定伏击点，还有路线。
8: 滚！滚！万军，
9: ，
8: 不敢。
9: 这是冲谁呀？大宝刚刚来回的。
8: 坐。
9: 押送共办吏去刑场那事儿，我交给了松江支局的常小安去负责了。啊？
8: 这不合规矩吧？我们局里的人，向来都是我们自己执行的。
9: 规矩？规矩不还是人定的吗？嗯？我看你这伤心欲绝的样子，不想难为你。 他喜欢吃凯司令的栗子蛋糕，一会儿你给他买回来吧。
8: 哎，等等等等，
9: 庆祥财务部打来电话了，说他的新旗袍已经做好了，你给他取回来，让他漂漂亮亮的上路吧。 我比不了他，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小左，人生短短几十年，活着比什么都强啊。

顾小姐，顾小姐，顾小姐，一天没吃饭了吧？我买了栗子蛋糕，要不要吃一点？那我扶你起来。

0: 我去拿。
1: 万局特意关照，一定要是凯司令的栗子蛋糕。
0: 我说我知道，
1: 必须是英式红茶配栗子蛋糕。你看，我都给你买来了。对，还有一样东西。你看，新气泡，刚刚从店里拿来的。我去的时候，挂在模特身上，好多人围着看，有人要买，有两个胖太太要试。老板说了，买可以，试不可以。我也在想，顾小姐的衣服，那两个胖太太怎么可能穿得下？要不一会儿试试，不合适我拿去改。
2: 谢谢周队长，他是来不及改了。
1: 没事儿，我看可以，很合适，不用改。吃蛋糕，来。红茶还是鲜蛋糕？
2: 喝杯红茶吧。
1: 好，先喝点茶。

0: 这杯酒真好喝，薛队长，你要不要也喝一杯？
1: 好，我们一起喝。

0: 周队长，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
1: 什么感觉啊？
0: 你曾经跟一个人做过一些事儿，或者听过一支曲子，

0: 后来，你在做这件事儿，听到这支曲子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想起这个人。
1: 顾小姐，你是电知道什么人了吗？我可以帮你去找的。
0: 是一个我很快就会见到的人，
1: 能够被顾小姐惦记，那应该是个幸福的人。

0: 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情跟你说的感觉差不多，就怕我说出来你笑话我。
1: 你说说看。
0: 我小时候特别怕狗，现在只要一听狗叫呢，我就想起了弄堂口的刘大爷，因为小时候我被狗追过，每次见到他们我就乱跑，那些狗就追着我咬。有一回有一条狗把我追到了死胡同里，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躲了。这个时候刘大爷出现了，他把狗赶跑了，还对我说，你要怕什么呢？你越怕它，狗越不怕你。这句话后来我记住了，再见到狗我就不跑了，慢慢的我就不怕狗了。
1: 如果你现在碰到一只，即便你不跑，但它还是会扑上来咬你的狗，你该怎么办？
0: 我现在我能咬死它。
1: 你会的。我相信你一定会的。
0: 你放心，顾小姐，我不再是那个小男孩了，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孩。

0: 但是下午我就不去送你了。我怕我会忍不住让你又笑话我。
1: 别来了，没事的。
0: 那就现在告个别吧。

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接触顾曼丽。拜托钱景桑了。盯仔细点。

0: 还有一个小时，你就要上路了。今天的天气好吗？
1: 艳阳高照，是个上路的好日子。
0: 周队长说，他就不来看你了，所以让我过来给你送一些吃的，吃点东西吧，吃饱了，好上路。

我其实很幸运，像我这样的人大多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我今天临死之前还能做个告别，我真的很幸运。

0: 等等再收拾吧。是，千金先生，你有害怕的事吗？当然，我害怕失去生命中重要的人。
1: 在我的生命里，已经不再有重要的人了，所以我没有软肋，只有铠甲。你看我现在的样子，药也治不起来，就算是活着，我也是一个废人。所以，我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你们让我解脱了。如果让我在无望中苟活，那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残忍。

0: 都比我的命要更宝贵。
1: 顾小姐，你低估了你自己。
0: 我只是从来不敢低估我的对手，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
2: 二红组长，
3: 陈局长，接下来的出货就交给我了。

0: 你这是做什么？
1: 没什么，景天科长担心他会干藤蔓的事情，所以用药把他丢了。不过他还是会回到去宋公园行刑的那一天。
2: 站住！

0: 今天可长，那今天的计划是不是就要取消了？为什么取消？从老李提一个死囚替代他，继续。只要中共不知道，还是会上钩。啊，
1: そうですね。
0: 在车内安放炸弹，以备抓捕不力。 最后一招，如果能够顺藤摸瓜，炸伤他们的同党，那我们就可以得。

0: 到更多的大鱼。就算抓不到，炸死也是杀敌。
1: 是。
0: 哎，
1: 啊，我去清洗一下。
0: 我受不了这血腥味道，现在就脱掉，快点脱掉。万江海，哎呦，
1: 快吐！
0: 10点钟，一切计划照旧。

0: 刘佳子，你这鹦鹉真可爱，它会说话吗？
1: 会啊。
0: 它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叫小兰，我伯父送给我的礼物。
0: 好可爱啊。明天下午2点左右，我会带尤佳子还有其他同学去木尔堂教堂门口玩，等你最后的信号。
2: 走。
3: 哪位工作者？
2: 那是尤佳子小姐吧？尤佳子小姐。小姐，
3: 如果计划一切正常，我会在西装里面搭上黑色的。
2: 刘佳子小姐，
3: 如果计划有变，我会换成灰色的。
0: 他怎么没有系领带？刘佳子，你看那边谁来了？
2: 刘佳子小姐，
4: 金正君，过去找他。
5: 来，刘佳子，慢点啊，刘佳子。
6: 刘佳子，
7: 来，命不要了，找死啊！
2: 我卖了，叶梅露，把枪放下。
8: 尤佳子小姐不认识吗？
9: 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差点撞到尤佳子小姐？八哥，干什么去的？你们两个要是撞到尤佳子小姐，还想不想活了？
10: 对不起，二工组长，是我们太紧张了。
9: 王老师，你竟然带尤佳子小姐出来！就要对他的安全负责。
0: 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尤佳子。
7: 阿公子，我处理一下。
10: 啊，尤佳子小姐，没有吓到你吧？
1: 我只是给你看一眼伯父给我买的小蓝。哦。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2: 我们在执行很重要的任务，下次不要这样，太危险，知道吗？对了。Miss 王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周末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1: 什么惊喜？
2: 我们在花园里准备给你办一个小 party， 买了很多气球，我们可以一起放气球。
1: 真的吗？
2: 当然。
0: 浅井先生既然说是惊喜，怎么自己还说出来了呢？
2: 我是看尤佳子小姐刚刚有一些害怕，想让她高兴一下，可以吗？
1: 谢谢你，浅井君。
9: 浅井子。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2: 马上，记住，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放气球，放气球。

0: 气球，陈倩的意思是放弃。
1: 云仙子小姐，车都已经走了，我们已把小鸟送回去了。

0: 如果明天押送车经过教堂的时候，你见我右手拿风车，说明计划照常；如果左手的话，就放弃行动。
1: 没想到，中共地下组织真的没人来救顾曼丽。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理性。无论哪一样，这样的敌人都很可怕。刚刚，北支甲1885部队发来消息，他们接收罗家人那几个中共返回驻地途中。 遭遇袭击，18个中共，10个逃走，6死2伤。最糟糕的，实验室被顺藤摸瓜的发现，遭到重创。他们连夜撤离的时候，遗失了很多实验文件。你想想，如果不是对我们的计划了如指掌，怎么能办到？
2: 您的意思是，这计划有可能事先泄露？
3: 这份计划政治保卫局也可以看到。我怀疑，在我们审讯顾曼丽和她相持的那些日子，她用什么方法，还是把情报送出去？
2: 可是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这样的中共地下组织真的是太可怕了，杀一千次也不足以抵消我们的损失。

我不想见你。临走那天跟我说，要你和你一个想念的人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去跟你会想念的人去听一首曲子。 你再去做那件事情，或者听某首曲子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想到那个人。

0: 你不要骗我，我现在不敢去走廊了。你会在走廊里，我能看到你的影子，顾小姐。我害怕看到，我害怕你对我说。
1: 顾小姐，对不对？因为我听说保卫局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医生，应该没有人比你更漂亮。
2: 你胆子可真大！
3: 千千万千，千金万金，这是我的原则。我总要过了当着你的面，给你说一声谢谢。

喜欢这首曲子。有一个故事，我也是最近听海叔说的。什么故事？他的爱人是前任飞天。那他人现在在哪儿？牺牲了。这么说。 是因为顾曼丽的爱人牺牲了，他才做了飞天的继任者。他们第一次接头的地方就在这里，这块琥珀是他们的定情信物，所以他每一次来这里都是为了缅怀爱人。 将爱埋的更深，变成更大的力量。有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仇恨。怪不得他离开的时候是笑着的。只有没有遗憾的人，才会笑着离开。

0: 莱文格瓦斯，谢谢。怎么称呼？有人说我们俩是亲兄弟。你是陈深？
1: 你知道我？曾经在汪伪特别行动处代号麻雀。
0: 凭一己之力摧毁了日本的归零计划。你只说对了一半。我是参与了归零计划，但不是凭一己之力。还有很多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组织这次派我来，大概不会只因为我们的名字相近，还因为我们有过相似的经历。
1: 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海叔和春阳，就是飞天同志传递情报的交通站，是重庆军统出卖给日本人的。我没有说的原因是，我怕他们误会我。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在将功赎过。 军统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卑鄙、太无知了。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当面跟他们提起这件事情。我家里从小是做生意的，我父亲总是会打点一些政府的官员，我很不理解。但是我父亲跟我说，水至清则无鱼，打底上过得去就行了。 可是什么叫打底上过得去？日本人已经打下我大中华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偏安一隅。党国不再是以前的党国了，不再是那个我为他骄傲过、奋斗过的党国，所以我没必要在他堕落的时候陪着他一起腐烂。所以我认为，是时候换条路了。 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特别是在目睹了飞天同志的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并不是他有异于其他人的承受力，而是因为他内心的信仰给了他无限的力量。我相信，只有这样的队伍。

0: 才是不可战胜的。我渴望成为你们中的一员，与你们一起战斗。
1: 我们的纪律和章程就是不会再让任何一个已经见过太阳的人再次被黑暗笼罩。我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正式欢迎你的加入，陈前同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
10: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

0: Scien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
1: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痛流光，薪火相传，为

0: 作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代表，我宣布，经过党组织考察，并由徐海辰、余春阳两位同志作为入党介绍人，批准陈潜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日起，陈潜同志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誓人。

0: 中共飞天枪决的案子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我每天都在政治保卫局上班，我亲眼目睹整个过程，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0: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1: 那你问的是什么？
0: 大前天你在六国饭店开了一间房，你把那个房间布置成暗房，为什么？
2: 你看我干什么？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
0: 回答我。
1: 中企情报。
0: 什么情报？
1: 你不需要知道。
0: 有什么情报是我不需要知道的？
1: 我是燕尾蝶小组的组长，什么情报该你知道，什么情报不该你知道，我自有判断。
0: 你还知道你是组长啊？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胶卷，不就是飞天提供给你的情报吗？
1: 是又怎么样？
2: 陈潜，你利用我们的资源为中共办事，自己的任务不上心却给中共卖命，你这是叛党！
1: 哎，若楠，这话严重了。哎，胖子别插嘴，我问你，今年6月份的时候，军统上海区拿到了日军空袭重庆的行动计划，这份情报是谁传出来的？就是飞天传出来的。
3: 他让重庆避免了几十次的空袭，让百姓免于生灵涂炭。什么我们他们呢？这种人我们只有敬重。啊，这个飞天是个英雄啊。若楠，若楠，若楠。不过啊，我各打5个大板，陈潜。若楠刚刚说你对自己的任务不上心，这确实不上心。哎，我问你。 这几天我在16铺码头都打听到了什么？你问过吗？啊，我问你，是不是对任务不上心？是不是该批评？是。那聊点正事儿。16铺码头有日本兵把守的几间仓库。 分别是3号、6号、10号、12号、15号、18号，这几间仓库呢，总体的面积相差不大。按理来说啊，日本兵把守的人数应该也差不多，但唯独这6号仓库，它的日本兵把守人数要比其他几间仓库多出3倍以上。
4: 这大铁门一直锁着，你也看着没几天，你怎么知道6号仓库人多？
3: 这仓库里头有多少人，具体多少人啊，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呢，买的猪肉、蔬菜都是从3角菜场买的，送菜的几个大伯，那我都熟啊。之前呢，他们几间仓库蔬菜采买量都差不多，但从这个月开始，6号仓库的蔬菜采买量是其他几间仓库的3倍。我呢还找了2个包打听，就在6号仓库对面的这栋楼里，专门盯着6号仓库。嗯，他们每天早晚6点换班，换班时间很准确。
4: 有一次，一个接班的人来晚了，还挨了打，这明显是军队的做派，一般的仓库哪有这么大规矩？就算是这个6号仓库放的不是铀矿石，肯定也是什么重要的物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
3: 嗯。哎，对了，为了试探他们的人手，3天前我往他们的院子里扔了一个火种，这才刚冒点烟，他们就发现了，第一时间灭了火。
4: 没过多久，就来了一辆日本军车。日本军车，嗯，具体什么时间？3天前，大概下午2、3点钟的样子。那天阳光正好，顺丰颠簸的好时机。
5: 那会儿我应该正在景甜的办公室，那看来他接了一个电话，就是6号仓库打来的。
6: 沈行，着火了，哪里？
3: 等等，小姐。如果是人为要查明原因，我马上过来。那就对上了。那看来我这火没白点啊。
7: 我们最近不能再打草惊蛇了。
8: 如果让他们发现有什么疑点，他们转移了物资，我们要再找到，可就更难了。
7: 那就让陈潜在那次上星。
9: 我们在外间配合，我设法联系白特工，告诉他们我们怀疑铀矿石在16铺码头的6号仓库。就这么定了。
8: 陈潜，又怎么了？如果有一天战争结束了，日本人跑了，国共必有一战，到时候你怎么办？
9: 先把日本人打跑了再说。

0: 天哥，打听过了，
1: 钱胖子呀，果然找陶大春打听你的下落。

0: 还是天儿哥您说的对，头大川就是墙头草，靠不住。幸亏不知道咱们住在这儿，要不然啊，前方可不得杀上门来。
1: 哎，我等一下。提醒过你多少次了？人前叫天哥，然后叫科长，记住了吗？
0: 是科长，这不叫天哥叫顺口了，忘了这茬了吗？
1: 钱胖子是帮陈潜负责外围工作，查清楚都在干什么。
0: 是科长。
1: 吴若能，
0: 正在找。我这就下派人找，只要钱能给够，很快就能找得到。这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东莞那边眼线又跟我要钱。
1: 他们又有什么值钱的情报？
2: 说是虽然没能叫成飞天，但是中共那边又策反了一位政治保卫局的重要人物。

0: 让他们立刻查清楚。
1: 谢科长。
0: 还愣着干什么？操练起来。
1: 谢科长。

0: 这次 party， 你是不是要搬出去住了？
1: 是啊，在你们府上打扰太久了。景天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脸皮再厚也不能住下去了。
0: 可是我舍不得你。
1: 没关系，我会常常回来看你的。记住，没有谁会永远陪着谁。
2: 有佳子，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正常回学校上课了。
0: 那你也要走吗？
2: 对啊，但是我跟你保证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1: 是的，我们会回来看你的。
2: 而且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啦？你应该多花心思在景田先生身上，他是你唯一的亲人，你们应该多沟通消除误会的。
0: 好吧。
1: 这个孩子对谁都是充满了善意。
2: 无父无母的孩子缺爱，别人对他一分好，他能回报两分。
3: 我送你回家。
2: 不用，
3: 就当演戏吧。
2: 像王老师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被一个日本人打动芳心的，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演，这才叫演戏。
3: 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更应该变本加厉地追求你，因为以前景光夫的性格，他不相信有自己追不到的女人。
2: 我叫人送了书给你，回家记得看啊。
3: 这本书有什么其他的含义吗？
2: 那是我们之间的密码本，找不到我的时候就设法用密码将情报投进斗乐路洪德堂教堂附近的邮筒里，那条街的邮递员是我们的人。
1: 你什么时候能送我一样没有额外意义的东西呢？
2: 黄包车。
4: 哎，来了来了。哎，
3: 来了，哥子。
5: 不用找了，
6: 谢谢老板。
4: 您坐稳了
7: ，Miss Long， 明天有没有时间看？

0: 一个字儿都没写，真小气啊！这是白头翁昨晚发的电报。
1: 说的什么？他也不确定景天是不是把铀矿石放在六号仓库，但是他提供了一条信息：景天明日会去南京开会三天。
0: 那这白头翁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吧，他只负责提供信息。
1: 至于怎么行动，该不该行动，跟我们决定。哎，那这三天咱们是不是有机会去六号仓库看一看？
0: 就那天那个烟筒的动静来看，一出事儿，景天就知道了。这说明这仓库是景天直接管辖的。是，但就算景天不在，如果有了动静。
2: 请进，请你长官，您找我。啊，周队，先坐一下。啊，没什么事。
3: 浅浅先生，是我呀，小猫咪。哦，小喵咪，怎么起这么早啊？
2: 我在火车站王瘸子的馄饨摊吃早点呢，这个地方如果不早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3: 那你今天吃到了吗？
2: 当然吃上了。如果有时间，带你一起来尝一尝，好不好？
3: 当然好了，你来安排，听你的。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你
2: 要真这么听话就好了。
3: 周队长，有什么事要吩咐吗？想麻烦一下周队长，可不可以带我去周围转一转？
4: 哦，没有问题，包在我身上。现在就走吗？
3: 那太好了。

0: 江南的辣椒是不是加太多，都没有重庆那么辣了？
1: 好久不见，吴小姐。
2: 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小猫咪，还是叫你朱莉小姐？

0: 别紧张，即便是被特务看到，你大可说我是米高梅的熟客就好了。
1: 谢冬天，你背地里搞破坏也就罢了，你还敢跑到我面前来？
2: 我又搞什么破坏了？
0: 我承认，我之前呢确实做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但我也都是为了党国呀。话说回来，这次为了找到你，确实费了不少功夫。
1: 你找我干什么？
0: 来给你提个醒啊，我之前也说过，其实我们两个都一样，做这么多呢，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而你啊，也想赶紧摘掉将军女儿这个头衔。不过你说我们明明这么努力，但仍然在大多数人眼里，我们还是个笑话，包括你那两个搭档。我想，他们应该没让你参与什么核心的任务吧？
1: 离间计啊，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0: 我是旁观者，看得比你清楚。陈简没办法带你建功立业，搞不好还会把你带偏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他一直很亲共，难道你不知道吗？
1: 谢冬天，你来上海到底要干什么？
0: 我也特别想告诉你，但毕竟我们的行动代号都不一样，上头交代了要保密。
3: 好，那我们就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你能不能别每天阴魂不散的在我面前搞破坏？
0: 我这不是阴魂不散，我是一心向着党国，不像那个陈景，一边拿着党国的愤怒，一边还跟中共纠缠不清。你应该记得，戴老板明确交代我，不管何时何地，稽查潜伏中共绝对不能怠慢。
3: 谢冬天，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
0: 害怕了？
3: 我有什么可怕的？
0: 证据我一定会找到，但你也要记得，跟着陈姐风险太大了，我们两个合作才是最合适的。

0: 大哥，找到钱胖子收买的包打听了，他说钱胖子最近一直在盯着十六铺码头一带的仓库。
1: 钱井先生是第一次来十六铺吧？啊。
2: 这里一共有几十间仓库，我们主要的就这一排。
3: 九腿脚，
4: 这里太脏了，卫生也不处理一下，皮鞋都弄脏了。那下次我把车直接开进去。慢点儿。快点儿！干呐！
2: 不能这么唧唧的，
4: 累死我了！还有了，
3: 这些仓库里放的都是什么货？
4: 仓库里面放的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紧俏货。哈哈，啊，这六号仓库为什么重兵把守？啊，
3: 钱井先生，
4: 哎，朋友，你的毛巾掉了。啊，六号仓库重兵把守，井先生是不是太谨慎了？
3: 不会放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吧？
0: 钱井先生是真有礼貌。这里所有的仓库，只有这间六号仓库，只要有过吴金初，一定要通报井田先生。周队长这么一说，让我很好奇，想去看一看。
5: 那就看一看，
0: 看一看。
3: 啊，
0: 井田上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啊！哎。
5: 你们是什么人？
6: 前景光夫都不认识吧？
7: 你新来的吧？
6: 政治保卫局周佐，不认识啊？
5: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没有梅机关特许，任何人不得入内。

0: 原本还想着跟着前景先生进去见见世面，没想到他一机关不允许。哦，
1: 看来景天上真的是有小秘密。我跟景天上是好朋友，好朋友都不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哼，
0: 这就是没机关，情报科景天科长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2: 太淘气了你！
0: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你们就赶紧走吧。
1: 把门打开，
3: 二公爵。
1: 前景先生是代日本帝国天皇派来的特使，马上开门。
4: 是，二公组长，快点！
1: 前景先生是想要视察仓库的管理工作吗？啊，周队长说六号仓库有景天上的小秘密，
3: 所以好奇想看一下。<笑>
1: 恰巧景天科长吩咐我。 今天检查仓库交房，不如我们一起吧。
3: 好，走走。啊！这里存放着。
1: 都是准备运回东京的物资，机关天皇长的家族和东京的生活所需。
5: 机关长特意嘱咐景田科长，务必要确保仓库的安全。哈哈，
1: 我以为放了什么宝贝呢。哎，
5: 不过话说回来。
1: 现在物资匮乏，东京的日子是不好过，在上海幸福多了。
3: 虽然每每想起故乡的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早日征服中国，实现大东亚共荣。
1: 陈景泽，今天晚上有事情，
6: 有什么安排？
1: 刘斌他们几个想要去海南家喝酒，要不要一试？啊，
7: 不了，昨天喝太多了，今天晚上去找小苗咪一下，休息休息。<笑>哎，
1: 这个，哎，刘烨，学了玻璃的窗户，全国要补上。
7: 已经去定制了，明天就能装上。
8: 这边的枪，我开的枪，看见两个嫌疑人，没追上，开了两枪。
7: 看清楚样子了，
8: 没看清，只知道一个穿西装，另外一个一看就是跟班。
7: 加强哨位，抓紧可疑人员，一律枪毙。
9: 好嘞。

0: 来，当心扛啊！哎，当心扛。
1: 哎，谢谢。来，两个油条。哦。
0: 好，钞票放在箱子里。
1: 哦，好。哎，
0: 来，当心扛啊！
1: 谢谢。
0: 这位啊，哎呦，您来了，不好意思，眼眼就要到弄完了，稍微等一会儿啊。
2: 没事，我就喜欢吃现炸的。
0: 好好好。
2: 陈潜汇报说，16部码头的仓库里有可能藏有铀矿石。嗯，

0: 有可能。
1: 他今晚回去看一看。
0: 相信他的判断，在不干扰他工作的情况下，注意做好接应工作。哎，新鲜出锅，有香有素。

0: 你是说你今天去仓库的时候，附近有可疑的人出现？
1: 是的。
0: 那肯定是谢冬天。我今天给你打完电话，他就来找我了，说什么一定要先比你找到原矿石。他这个人太急功近利了，我真怕他耽误我们的事儿。
1: 这家伙太残忍了，麻烦。
0: 那你去六号仓库有什么发现吗？
1: 仓库的公共区域一目了然，如果油矿是真的在六号仓库，那应该就是在那个上了锁的库房里。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想等了，不想今天晚上一探究竟。我叫上胖子，让他去给我帮我掩护。
0: 那你一会儿去华茂饭店开间房，晚上我去上班的时候就跟谢大班和其他舞女说晚点要去赴你的约，如果行动惊动了日本人，我就做你的事前证人。
1: 好，就那么办。那我走了。
0: 陈倩，小心点儿。
1: 你也是。

0: 小猫咪呀，你今天这身旗袍真好看。
1: 好看吗？我按照画报里周旋那身特地定做的。
0: 要我看，你穿比他穿还要好看。
1: 哎呀，你这个小嘴，难怪渡边先生那么喜欢你。
0: 喜欢你的男人还少啊？喏，那边有位客人点名要找你，等你半天了。
1: 那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0: 好的呀。
2: 现在真的很难把你和军统时候的样子联系在一起，你要是去演戏啊，一定是个角。
1: 你来找我干什么？我一会儿还有约呢，没时间给你好。
2: 小猫咪小姐，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
1: 再敢轻薄我一句，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
2: 你在陈浅身边那么久，他就没有告诉你，你凶人的样子真的还挺可爱的。
1: 谢冬天，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事，第一种就是关你屁事，第二种是关我屁事。你的事我不想管，我和陈浅的事也轮不着你管。
2: 今天晚上九点，我会到十六普码头找游光石，你管吗？
1: 那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得到的。
2: 打个赌，如果我比陈浅先找到，以后你就站在我这边，我们一起联手，为党国建功立业。
1: 那是你在痴心妄想。
2: 有时候啊，人就是怕不敢想。我谢冬天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能给你想要的人是我，不是陈浅。今天晚上九点，十六铺码头，不见不散。
1: 我是不会去的。
2: 去不去呢？确实得由你决定，但我一定会带你。
1: 你好，浅浅先生在这里订了房间。
3: 请问是朱莉小姐吗？
1: 是的。
4: 浅浅先生。

0: 半个钟头一波，你得抓紧时间啊！半个钟头之内，咱必须离开这儿。
1: 如果到时间我没回来，就去下一个景点等我。

今天晚上9点，16铺码头，不见不散。

0: 赵哥，我注意了，这是东京那边的物资，一定要注意防火。
1: 是是是，
0: 这个灭火器不错，像这种灭火器，我们应该多准备一些。
1: 是。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我来是想告诉你，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会坏大事的。
1: 大事，做成了才叫大事。

喂，二虎组长吗？我这里是六号仓库值班的守卫队，我们这里着火了。

0: 怎么还不出来呀？
1: 你说说。

0: 怎么回去？快点，步军，更要检查过，想法吗？
1: 对不起，二工组长，还不知道接货原因。
0: 交给。没有明火，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火警。
2: 对不起，二工组长，
0: 是该起火的人。再动了。报告二工组长，秘密库房的门锁有个撬过的痕迹。
3: 快！快！快！接上！把门打开！嗨！清理所有物品，兄弟。报告，没有少东西。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 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创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 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哎呦，
8: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这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站全攻网，一股智能云。

0: 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站全攻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刚才那两个宪兵军在哪里？
1: 报告组长，他们不见了。
2: 不对，那两个人有问题。周边军，去追！
3: 你们跟我走！
4: 快！

0: 怎么了？二公子长，他们似乎很了解这个码头附近的地形，而且通过接应，声东击西，引开了我们的人，实在是抱歉。
1: 进来的是自己，
2: 这是我们制服上的血口，人死人。 那一定会留在韩界，全面检查现场。
1: 通知政治部二局，召集全局人员到局里开会，
2: 交代今晚的去向。明天下午10点，景田科长就会回来。在景田科长回来之前，一定要找到郑州，锁定嫌疑人。

0: 这是白天，曲玻璃的窗。是的，仓库里绝对不会有明火。如果是人为纵火，那么就一定是从这里烧起来的。
1: 绝了玻璃的窗，全部要补上。
2: 已经去定制了，明天就能装上。
0: 真定制了，今天晚上有事情。
3: 哦，有什么安排吗？
0: 刘斌他们几个人想要去海乃家喝酒，要不要一起？
3: 不了，昨天喝太多了，今天晚上去找小苗咪一下休息休息。

0: 学到吧。哎呦，二宫先生啊，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少主啊，
1: 请问钱景先生来过吗？
2: 钱景先生啊，哎呦，今天好像倒没看到哎。小猫咪好像也没看到吧？哎，别急啊，我帮你问问啊。哎，
0: 丽丽，哎，丽丽，
3: 怎么了？
0: 这是二宫先生啊，小猫咪今天看到吗？
2: 跟钱景先生去酒店了。
1: 去了哪里？
2: 好像是华茂饭店。哎，
4: 二宫先生啊，不喝一杯啊？
2: 你说了他。
4: 刚刚那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5: 你为什么会在码头出现？
4: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1: 我问你为什么会在码头出现？
4: 我不就是想给你们提个醒吗？
5: 谁让你们俩谁都联系不上？那你就跟着谢冬天一起。
1: 谁跟他一起了？是他把我拉住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被抓了，后果是什么？你如果被抓了，就能被他们认出是小猫咪，还有那个谢冬天，就他那个德行，不怕我们所有人全部都出卖了？我们所有的潜伏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知道吗？
6: 凡事都怕这怕那的，那我来上海干什么？任何任务、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失手。
1: 你还不认错是不是？
6: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陈钱。
2: 陈简，你就别怪吴若楠了，是不是？那好歹大家都平安的出来了。若楠，你就先认个错呗。陈简说你，不也是为了你好吗？怕你出事儿。
6: 我知道我错了，
2: 但是你们所有核心任务都不带着我，我怎么进步啊？我这么做。
7: 我还是为了我们燕尾蝶嘛。
8: 陈家，那也道歉了。哎，对了，你们今天进仓库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7: 有发现，仓库里面有上层的秘密仓库，我进去了，但是我觉得八成把握油矿石不在里面。
2: 你为什么这么判断？
7: 我检查了里面的货物，都是一些抢来的物资，他们不会把油矿石放在里面的。
2: 娘啊！那景天咕咚喧嘘了半天，原来是个烟雾弹。
8: 这个景天太狡猾了。
2: 胖子，
8: 啊，
2: 你车上是不是有我的备用衣服？
8: 有啊，在后备箱。
2: 你给我靠边停下，我把衣服换上。
8: 好，快点！
7: 嗨。

0: 扣子掉了，什么扣子啊？袖口。不会掉六号仓库了吧？
1: 不确定。
0: 白天的时候在吗？不知道。没事，一会儿我们去给你买一个给你补上。
1: 是违纪关停制的衣服，外面是买不到的。那怎么办？如果明天问起，你怎么说？
0: 不管了，明天到局里进行刑事吧。快进车。二公的车。二公，他不是在六号仓库吗？他怎么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2: 看来他已经怀疑陈浅了。
3: 我和吴若楠必须马上回房间。
4: 我们走后门。

0: 你可告诉我。好的，这就帮您查。
1: 房间，
2: 打电话上去，
3: 问是否需要送水果？
2: 是。

0: 你看看千景鹏，入座了吗？
1: 千景先生没看到，但朱莉小姐是8点左右来的。

0: 哟。
1: 二公爵，你怎么在这儿？没去韩导家喝酒吗？
2: 这么晚了，钱景君要去哪里？啊，
1: 我们两个肚子有点饿，想去吃宵夜。二公爵，要不要一起啊？
2: 不了，六号仓库出了点事情，景天科长不在，我来请钱景君和我一起回去主持工程。
1: 出什么事了？
2: 请钱景君先跟我上去，我们路上说。
1: 嗨，你先回去休息，忙完了再来找你。
3: 不行。哎
1: 呀，正事要紧。
2: 钱景君不用担心，我会派人照顾好小猫咪小姐。啊，
1: 都走，
2: 都走。

0: 哎，来来来来来，师傅，这什么事啊？大半夜的晚上叫了，我的衣服都洗了，还非得穿制服，现在还湿着呢。我妈说我明天肯定得感冒。
1: 我告诉你，渡边有个手下叫吉野，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今天16铺码头6号仓库出了一个内鬼，内鬼丢了一颗扣子。
0: 哎，师傅，那你是不是麻烦了？
1: 我怎么了？
0: 扣子呢？掉了呀。
1: 什么时候掉的？
0: 早就掉了，我早就发现了。
1: 完了，我又麻烦了。

0: 他们一定会向你求证我们今晚的行踪，在跟他们对峙的过程，一定要下去回答。记住，如果两天之内我没有回来，你们千万不要立刻离开。
1: 你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么说，二红军的意思是煤机关和保卫局有内鬼，谁的扣子掉了，谁就是这个内鬼。
1: 是的，我已经派人紧急联系了景天科长，召集全局人员回局里集合。但是要找到这个内鬼，还要请前警藏的火眼金睛帮我看一下。
0: 这个忙可能帮不上了。如果扣子掉了的人就是嫌疑人，我也应该避一下嫌，我的扣子也不小心弄掉了。
1: 前警藏的扣子

0: 什么时候掉的？有可能是在和女人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
1: 那你可能好好讲一讲。
2: 人都到齐了吗？基本到齐了，没来的也在往这赶的路上。景天科长联络上了。哦，
1: 景天科长打来电话了，连夜往这赶，估计明天一早就到上海。
2: 从现在开始，全局所有人员不许外出，更不许跟外界联系，直到抓住那几个。明白。
3: 严检察，哎，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下？
2: 请讲。
3: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请你找朱全局丢心纽扣的人，让他们交代出今晚10点之前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做清楚。
2: 愿意，小龙。
4: 景天科长，一路辛苦了。哎，景天科长，辛苦了。万局长，好久不见。宫本君，
5: 景天科长，您这次说从南京带来一个故人，就是宫本君呐。我来介绍一下，宫本嫂刚从前线立功回来。
1: 这位，我经常跟你提到的仁科副雄将军的外甥，前景桑。初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钱将军，久仰大名。哎，邢田科长，宫本君旅途劳顿，用不用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我给准备点早点。
6: 不必了，直接开会。
2: 请，阿里嘎多。都走。现在可以断定的是，昨天晚上6号仓库起火是人为造成的。仓库起火时，趁乱混入仓库的至少有3个人。我跟渡边赶到的时候。 有2个人假扮宪兵参与救火的人，故意提醒我秘密仓库的门锁没撬，目的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趁乱逃跑。事后，我们在码头的东西2个方向发现了他们遗弃的宪兵制服，在追捕中，渡边军明确看到有2个人逃到了东边，所以他们一定有3个人。在他们逃走后。
7: 我在仓库发现了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这是我们制服外套上的特制纽扣。
2: 这颗纽扣就是第3个人遗落的，因为我曾与假扮宪兵的2个人正面照面，我确定他没有穿我们的制服，所以遗失纽扣的一定另有其人。
7: 这也是为什么我连夜召集大家到这里开会的原因。
6: 继续。秘密仓库的货品经过清点，并没有转手。我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里应外合的行动。
7: 我有点不太明白，这3个人费了这么大劲进的仓库，什么都没拿走，这是为什么呀？
2: 虽然还不确定敌人潜入仓库的目的。 但我猜测，他们一定是想要找什么，却没有找到。
3: 而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2: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勘察了现场，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个鞋印是从他们逃走的工具房门口找的。

0: 这是一个四十五码的血，非常罕见。从鞋印推测，此人的身高至少在190公分以上。进入工具房后，他们从这个破旧的墙洞逃走。据码头的工头交代，这个墙洞年久失修，常年用雨布遮盖，只有常年在码头的工人才够知道。另外，
1: 昨天晚上，我们搜索了黄浦江两岸，我们发现了这条船，应该是他们用鱼逃生的。还有，阻挡我们的那个炸弹，并非军方用品，而是自制的。
2: 钱警察，你是怎么看的？
3: 景天科长，因为我的扣子不见了，所以我也算是嫌疑人之一。
0: 我就不做什么推断了，以免被人误会是我在误导。这么巧吗？是的，局里一共有四个人，包括周总、周队长，包括钱警之在内，所有人的去向都已经做了笔录。是这样。
2: 好，那我来说说我的分析。首先，我认为这个大个子很有可能就是码头上的工人，因为逃跑路线制定的这样完美精密，应该对码头很熟悉。自制炸弹。 军统应该不用吧？自制炸弹的有可能是中共，难道说这次行动是军统和中共联合？
4: 军统和中共表面上是联合起来了，暗地里也有不和，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2: 西厂，这些线索已经够多了。一个大个子在码头上中共眼线，大个子动手能力很强，会自己做炸弹，当过兵也不一定。这样的一个大个子，整个码头应该找不出来几个吧。
0: 我这就去码头排查。钱警司，能不能把所有丢扣子的召集起来，让我见一下。当然包括你，不好意思。嘿，渡边已经带人去码头找人，天黑之前应该可以找到嫌疑人。宫本司，你认为谁的嫌疑最大？
5: 我认为，全景光湖的嫌疑最大。昨日，你刚一离开，他就去了六号仓库，接着晚上就发生火灾。我怀疑他白天去，就是为了勘察现场。更巧合的是，他的扣子确实不见。
0: 科长，你知道吗？当我在南京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我就觉得他很像一个人。难道您不觉得吗？
5: 当初在乱葬岗，有多方证实，吕布的尸体应该没问题。科长，当时见过吕布的，有我和周佐几个人。 我们都有同样的怀疑，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虽然他救过尤加子小姐，但我依然觉得他的嫌疑最大。科长，那您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周文前。

0: 和米高梅的舞女在一起。是的，那个舞女叫周丽，一名小猫咪。昨晚我带走前景后，就让人控制了她，她整晚没有离开过华茂饭店。这件事由宫本萨负责，你亲自去审问那个舞女。
1: 哎。
0: 啊。 宫本さん，我知道你和玉次郎从小情谊深重，甚至比我的感情还深。但是，我们遇事一定要排除私人情感恩怨，才能做出冷静客观的判断。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警天科长，政治保卫局丢了扣子的人都在这里了，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行踪的笔录，请您过目。
1: 监控，
0: 这怎么可能？居然是你们四位！也就是说，昨晚营救进入仓库的人必定在你们四位当中，真荒谬！ 我宁可相信是我自己。现在库存的制服外套、纽扣都已封存，任何人不可能再补齐自己的纽扣了。好好想一想，怎么跟我解释吧。那我们一个一个开始。
3: 景天科长。
0: 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没有了，没有了，我好像又忘了，可以再说一遍吗？
3: 好，那我再说一遍。昨天晚上一下班。 我就跟几个哥们儿吃火锅去了，朝阳路四川火锅店，那儿的店老板和伙计都可以作证。吃完火锅，大概9点左右，我就回家了。我老婆孩子也可以作证。你好像很饿。
1: 我昨晚在局里值班，10点钟左右，我看没什么事儿。
3: 我就在值班室睡下了。啊，怎么能证明？下了班之后，我就没出过局里的大门，门卫可以证明。瞒
1: 过一个门卫，应该不是问题吧？你看，
3: 就我这腿，不是上台阶都费劲，怎么飞檐走壁啊？
1: 扬起来。
3: 哦。
1: 我昨天下班之后就回家了。我妈就一身体不好，我每天下班回家得给她煎药的。做饭的时候，邻居看见了，他们可以给我作证。哦，半夜煎药，孝子。9点以后怎么证明你的行踪，周队长？9点以后，我就在家里了。 只有我妈能够给我证明啊，周队长，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为局里做了很多事情，万局很器重你，我也信任你。可是如果你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我也无能为力。哎呀，
4: 科长，昨天二工组长说要回局里，我是第一时间我就赶回来了。 为了召集所有的人回来，我一直忙到了大半夜。您刚刚也讲了，这些年我为局里抓了不少军统，他们现在看见我，恨不得就把我杀了。我看见他们，也恨不得躲起来走。我怎么会去当他们的奸细呢？
1: 明白。那么。

0: 你觉得是谁？
1: 这样我不敢乱讲了。
0: 会不会是天井？昨天去仓库，谁的车？你的？
1: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昨天前景先生一时兴起说要去码头看看，
2: 那我才是开车带着他去的。
0: 哦，那转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这样，
1: 我想想，那我们想，我想一想。
3: 小猫咪小姐，昨晚你是几点离开的美光美？
4: 具体的我也不记得了，但肯定不超过8点钟。
3: 那你回来的时候，前景先生已经到了吗？
4: 没有，我来了一会儿他才到的。
3: 那时候是几点钟？
4: 应该是不到8点半。
3: 可是前台的服务员说只看到了你一个人回来，却没有看到前景先生，为什么？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前台服务员那么忙，也许是服务员太忙了，一低头一抬头的时候，前景先生就进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宫本先生，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前景先生为什么一晚上都没回来？
3: 如果你希望千景先生早一点回来，就请你乖乖配合，跟我们再去一趟美光美。
2: 千景先生，科长让你去一趟。

0: 景天科长，他们这是啊！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陪我坐坐。哎，这是什么棋局？
1: 钱景上也喜欢此道吗？略懂一些，小的时候陪爷爷一起下棋。哎，那住我家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你今天哪儿有戏去了？陪我下棋。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不认得吗？请指教。这就是著名的呕血之局。当年赤心阴彻挑战本因坊丈和名人。 行棋到246手的时候，吐血晕倒，第二天就死掉了，真是自不量力啊！钱景上知道我的身世吗？
0: 请指教。
1: 我的祖上就是丈和名人的家族旁系。
0: 原来景天上是我们日本帝国的贵族，
1: 惭愧。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本来我应该是一名棋手。我的理想在本因坊，当然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本因坊。失敬了。 一直以来，前景上在政治保卫局和那些乌合之众在一起，委屈你了，一定有很多苦衷吧？景天上，
0: 不会是先礼后兵吧？
1: 怎么会？
0: 昨天晚上我……不要说。
1: 你的行踪我都了解，我100%信任。其实，昨天操。

0: 仓库的事和铀矿石有关。
1: 铀矿石？
2: 景天强的意思是
3: 铀矿石已经到上海了吗？
2: 为什么景天仓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0: 我是说他们一人。
1: 试一试。
0: 啊，可以吗？

0: 气势非凡呐、啊。浅井上这个人很有趣，平时看起来玩世不恭，其实有鸿鹄之志。
1: 过誉了。

0: 景天丧这个人也很有趣，平常看起来很冷静，甚至有一些无情。其实内心还是一个文雅之士。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话，景天丧一定是一位优雅的骑手。
1: 陈景山。 你知道吗？我其实并不在乎你的真实身份。干我们这一行的，身份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疑，不是吗？双重身份、多重身份都很平常。在我的地方，只要不违背我的根本利益。 我并不在乎谁是什么身份，你们人生就像一枚棋子，无所谓黑白，关键看你怎么下。符合我的利益，黑子也可以变成白子。如果你妨碍我的利益，那么我敢保证，你的下一手。
2: 一定是240条手，受教了。宫本先生，我向您汇报一下啊，我问过这些姑娘了，这些姑娘啊都说小猫咪呢是昨天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的时候走的，
3: 是不是啊？8点钟，对吧？哎。
4: 那你呢？我真的不知道今天。哎，罗曼先生，
5: 朱莉小姐，请你起来。顾问先生，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4: 朱莉小姐。
3: 昨晚你和陈景先生在离开房间之前，在做什么？这个，谢老板知道。哎呀，宫本先生，孤男寡女一起去酒店吗？还来做什么事啊？对吧？<笑>
4: 既然这样，让大家都下去吧。哎，是，哎，赶紧走，都走了，都走了啊！朱莉小姐，请你留下。那么现在，就请小猫咪小姐脱掉衣服。 没听懂吗？我让你现在脱光全部衣服，一件不剩。
6: 怎么？你和我有染？要在我面前装清高吗？

0: 顾鹏先生，毕竟我是钱景先生的女人，你不看一下钱景先生的面子吗？你是在拿钱景压我？中国有句老话，打狗也得看主人。
1: 顾美先生，消消气，消消气。小猫咪呀，它确实是刚入监好不久啊，这所以脸皮薄，让它给你道个歉啊。小猫咪，赶紧给顾美先生道歉啊，就没事吧啊。

0: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3: 3、2、1，下链接。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6月27日，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7: 文篇古意，品正行端。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2: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3: 张建国、
1: 何嘉丽、
4: 建国哥。
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6: 挺好。
5: 我发誓。
6: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你看三姐会化妆，
7: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三姐是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5: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6: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8: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7: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9: 我这花化妆艺术班我也开了。你们呀，去操心里开了花园，
1: 这农民有苦面，
7: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0: 不行，你就是傻。
1: 我想出来了。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建设能源强国战略目标，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1: 规划设置系列量化发展指标，清晰划定2030年能源发展核心目标。到2030年，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2: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0: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组织推进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 6G 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我国 6G 发展正从实验室走向系统验证。
3: 中国电信日前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面向 6G 的高轨加中轨卫星协同组网技术试验，让高轨卫星与中轨卫星形成信号传输的立体接力，用户几乎感受不到信号切换。
4: 最近呢，我们完成一次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中低轨共同协作的一个实验，原来的协管时间需要300多毫秒，降了一个数量级，达到26毫秒，这样就实现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卫星、中轨卫星的协同一致的这个通信。
3: 我国 6G 技术试验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关键技术试验阶段，明确 6G 主要技术方向。第二阶段是技术方案试验阶段，将面向典型场景及性能指标研发 6G 原型样机。第三阶段是系统组网试验阶段，将研发 6G 预商用

0: 设备开展 6G 关键产品测试。
1: 连续四年都在参加我们国家 6G 推进组的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系统性的方案验证的阶段。联合产业伙伴提出的一个 6G 的物理层的高效编码技术也被标准组织采纳。
0: 数据显示，我国在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中已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 40%。
2: 作为未来产业的 6G 离我们究竟有多远？记者实地体验了让机器狗即听即动的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技术。
3: 来做一个模拟演示，就是演示机器狗帮我取快递的场景。现在我可以通过佩戴 AR 眼镜来对机器狗发布指令。小智同学与机器狗联网，小智同学开启，小智同学寻找小兔，小智同学抓取小兔。
0: 指令刚落，机器狗就精准识别并抓取了小兔玩偶。依托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能力，智能体不再只是简单的数据收发，通过就近调度网络算力，自主完成环境感知与动作决策。
4: 升级到 6G 以后呢，我们是人、物、智多维体的这样一个连接。那么人与人的连接呢，大概是80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到了人与物、人与智的连接，可能是100多亿、200亿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数量级。在这样一个大庞大的连接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就近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5: 通过这些这个立体的这个覆盖能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低时延、大带宽的这些能力，为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安防啊、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去赋能啊，包括我们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智能体通信、去生智能啊，推动他们这些这个场景的这个产业的落地和加速的这个商用。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
6: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
7: 比如说这个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2年的这个符合 GMP 的这个要求。同时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这个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这个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6: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2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2: 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是必选项。那最近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便，折起来能够轻松地放进手提袋里。夏日炎炎，这种折叠头盔啊，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那么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9: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

0: 这些视频宣称指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1: 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发现，这两款头盔都没有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的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0: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因为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什么样的隐患？头盔生产又需要依据何种技术标准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7: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1: 2026年高考分数陆续公布，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如今，大类招生成为了高校普遍采用的一种招生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高校将相同相近

0: 近学科门类合并，按一个大类招生。那此前呢，不少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心存顾虑，有院校将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打包归入同一大类。那学生入学之后，专业分流存在着不确定性，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高校大类招生专业组的设置和入学后转专业、专业分流政策有没有优化升级？那今天呢，我们又一起来了解一些高校在保证考生专业选择权方面的新举措。
1: 2026年，教育部明确提出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要优化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内的专业数量。今年很多高校都积极优化专业组设置，着力提升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
2: 玩家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把一些大类的已经开始压减了，比如。
3: 人的社会类还有工商类，我们是按照专业来招生，不再按照大类招生。减少二次分流的这种焦虑感。
4: 除优化专业组设计外，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在录取机制、专业分流、转专业政策上持续放宽限制。全链条保障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入学后调整专业的门槛，大幅降低。
5: 全面重组招生大类，物理类呢，我们填满四个不重复的志愿呢，百分之百不调剂。
4: 对于历史类啊。 或者是不限组的考生呢，我们在全国呢都是直接满足第一志愿、第一专业的。在入学以后呢，实施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政策，完全遵循学生的志愿，既不参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我们转专业呢也取消了次数和名额的限制，转出呢是没有任何的门槛和条件的。转入呢也取消了统一的名额的限制，只要我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的实验条件允许，就可以接收。
6: 大类领大学实施普通类考生学域内专业任选。 学域呢，比之前的大类包含的专业更多。信息技术学域包含计算机科学技术、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金融科技等类，学生可以在其中任选专业，不为分数，不设门槛。今年呢，学校的新工科大四班和未来卓越班两个班型进一步升级迭代，大一强基础。 宽口径打牢学生的素养基础，大二开始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选专业，进入强能力的有界深耕，可以说学生的专业选择权更大了。 当前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那很多考生呢担心单一专业难以适配未来的社会需求，大家非常关心高校可以提供哪些平台和机会，让自己更具竞争力。2026年各大高校持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辅修、微专业、双学位、跨校联合学位等多元成长通道，为学生提供了跨领域学习、复合发展的多种选择。那我们呢也梳理了部分高校的特色项目。 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当前不少高校都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平台，完善交叉复合培养体系。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20个微专业，包括人工智能、超级个体、数字新闻科等。学生完成相应学分后，获得结业证书，学信网可查。北京科技大学面向全校开设了19个微专业，覆盖数字人文等，同时。 常态化开放辅修通道。除微专业外，今年一些高校还推出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交叉人才培养项目，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推出哲学加心理学等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北京化工大学推出化学工程与工艺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5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7: 对于产业、对于信息化的这种人才的需求啊，我们也是有意识地增强了一些传统学科的信息化。
4: 化的这种处理能力，通过4年的课程学习，它可以同时拿到2个学科的学士学位，就业的时候让我们的学生更具相关市场的竞争力。此外，跨校际联合培养也是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一大亮点。202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新增2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分别是与黑龙江大学共建的药学应用化学项目与海南医科大学共建的预防医学项目。北京理工大学。 依托自身工科优势，联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3所特色高校，分别开设了3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
8: 这个学位将来会有我们两校的章，每个学校呢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把这些优势相结合起来进行招生。我们会实行这种师资力量的共享课。

0: 生资源的共享，包括我们的实训平台的共享，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这样的教育资源，帮助学生成长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的这种人才。
1: 而随着 AI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正从一项技术工具逐渐变成一种基础能力。那考生和家长也非常关注，高校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又有哪些布局呢？继续来看。
2: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将为秋季入学的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让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每位学子的学习标配。在技术应用方面，学校已集成十余种主流大模型与智能体开发平台，并自主研发了多学科大模型辅助破解专业难题，各专业学生均可按需选用适配工具。
3: 我们学校自主研发了一套这种 AI 的教育教学的智能体的矩阵，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赋能和加持下，可以为学生进行定制化的培养，实现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全周期的数字赋能。
2: 不只是算力普惠，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不少高校还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这是复旦大学具身智能理论的课堂现场，来上课的并非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他们需要从底层代码开始，从头构建出一个能够自主决策的智能系统。学校通过这样的课程帮助学生不断提升人工智能使用素养。
4: 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培养同学对于人工智能的内在的兴趣，进而呢把相关的知识带回到自己的领域中去，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让 AI 给自己赋能。
2: 此外，学校还上线了 AI 教育共创平台，收录了上百个覆盖不同学科的 AI 教学案例，师生可以随时调用。在应用伦理学导论课上，哲学学院的学生带着 VR 设备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旅程，这一虚拟场景能激发学生对哲学教科书内容的沉浸式理解，并通过师生共创的 AI 大模型来丰富理论知识。
5: 我们有3000门次的课程在平台上向学生开放，为师生提供很多的数字化的工具，来助力我们教师的教学创新和学生的学习的探索。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25号晚，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自24号傍晚2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已经监测到138次余震。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

0: 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1: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s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2: 当前，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联、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3: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赴委内瑞拉支援。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另外，委内瑞拉媒体报道称，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强震中遇难。此外，我驻委内瑞拉使馆还协调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灾后救援。在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楼体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中方使馆统筹协调的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已经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拆除及清障作业。据了解，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援工作。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倪岳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10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
2: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1: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中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使用了

0: 6个月时间。
1: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0: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
2: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自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厂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1: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二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力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
3: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4: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看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5: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6: 从4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0: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5: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7: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0000，这样子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算，大概30000块钱。
0: 从10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
8: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9: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等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园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4: 昨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10: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2合1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11: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10: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

0: 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1: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伴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0: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2: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0: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3: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4: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承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5: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承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
6: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承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5: 承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承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
7: 目前承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五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雨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和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
8: 设备已开始进场，七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5: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9: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京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4: 一场体育比赛除了胜负比分还能留下什么？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季在线的

0: 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成为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1: 这里是2026正定乒乓。
2: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赛点
3: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吧，然后也是咱们的国球，然后在正定古城下举办，我们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4: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2: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 U18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兴瑞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
5: 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2: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
6: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2: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我省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
7: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各类体育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2589万人次，带动消费488.78亿元，三项指标同比均翻了1倍以上。体育赛事已从单纯的竞技活动，成为带动体育服务业提质扩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新锐动能。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10: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真爱生命远离毒品共

0: 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故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迁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禁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1: 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了解到新型

0: 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1: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2: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3: 关注高招，昨天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正式上线。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6月26号17时至8月1号17时向考生开放使用。据介绍，参考系统已更新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包含推荐志愿、查询计划、院校信息、专业简介、百问百答、专业选择测试等模块。考生输入成绩、选考科目等信息，可按照省份、城市、学校、专业等条件筛选意向高校和专业类。
4: 考生通过登录这个系统，可以看到近3年的录取数据。它不是正式的填报志愿系统，它只是填报志愿前，给大家一张草稿纸，可以通过这个先规划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正式的志愿填报。
3: 日前，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2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拉开帷幕。
5: 一支墨韵通州主题舞蹈徐徐上演，婉转舞姿铺展千年运河文脉与通州独特城市风韵，立足大运河丰厚历史文化根基。活动集中推出5大精品研学线路与系列特色研学产品，推动通州研学旅游供给体系全面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对外重磅发布运河文化、人工智能、工业、绿色生态、康养5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步上线入境游客专属研学课程，全国高校原创首款大运河主题桌游《运河奇旅》，双语研学工具书、双语研学保健等创新文旅成果。
6: 整合5大类文旅资源，推出主题线路，配套双语课程，文创教具，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内容。二是深化市场主体合作。三是落地产学研长效机制，设立研学旅游实践基地，有效破解研学旅游活动规范化、开展难、地方特色资源难以转化的突出问题。
5: 大会现场举办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通州优质研学机构与天津、河北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约，达成文旅资源共建共享、研学线路互通互认、客源市场联合开发的协同发展共识，
7: 实现3地研学旅游资源的共同共享，推动文旅、教育、科技深度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多方联动才能焕发全新的生机。
3: 近日，2026世界虹吸壶大赛中国选拔赛京津冀赛区的比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进行，来自京津冀3地的11位优秀咖啡师同台对决。
8: 煮水、投粉、搅拌、加热、萃取，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在2026世界虹吸壶大赛京津冀赛区赛场上，来自京津冀的参赛选手各展所长，结合3地饮食文化特色，创新配方，打造出一杯杯风味各异的特色咖啡。
9: 我的创意咖啡打算做的是澄清液，就是利用酸质让牛奶中的乳汁变质，然后滴下来澄清的液体。调酒中有运用到这个澄清液，然后就想把它融入到咖啡当中。
10: 我带来的是健木清欢，就是沐浴在埃塞的清晨的感觉，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创意灵感。加入意大利进口的青瓜糖浆和青苹果糖浆，然后用佛手柑提取液去做了一个清晨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搭配。
11: 我的创意咖啡是家里 里边的特产沙棘汁，我自己烘焙的豆子，然后结合

0: 这个沙棘汁做的一个特调，还是想突出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嘛。
1: 此次比赛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举办世界级虹吸咖啡专业顶级赛事，也是2026怀柔村咖生活集的重要内容。市民游客在怀柔既能欣赏到世界顶级的咖啡比赛，还能品尝到50多家商户带来的网红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
2: 下面来看简讯。
3: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公共图书馆奖4家提名馆之一。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最高荣誉之一，专门表彰全球新建开放、能将建筑设计、可持续理念、数字科技与本地文化深度融合的公共图书馆。雄安图书馆是雄安新区首座城市级大型公共文化地标，2025年9月27号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外立面提取简牍展卷书页设计意象，搭配竖向缩形百叶，兼具遮阳实用功能与书海泛舟美学意境。馆内设置巨型采光中庭，通透开阔，打造兼顾少儿、青年、老年群体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
4: 日前，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校一院项目之一，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1: 日前，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我省首钢智新、君乐宝、京西智行、同光半导体、昆天新能源、美卡曼德机器人6家企业上榜，较上年增加1家。其中，美卡曼德机器人为雄安新区首家独角兽企业。此次评选的独角兽企业是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
3: 日前，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北主场宣传活动在邢台市南河区岩里村举办，立体呈现全省上下协同推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的丰硕成果。同时，全省各地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等法律法规知识。各地中小学还通过课堂宣讲、互动交流、手绘创作等形式，让节约土地、守护生态资源的理念扎根校园。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